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买椟还珠。从前楚国有一位珠宝商人，他有一颗贵重的珍珠，为了将这颗珍珠卖出个好价钱，商人费尽了心思，但是都没有成功。突然有一天，这个商人有了一个好主意，
5: 我把珍珠好好包装一下，有了高档的包装，说不定就能卖个高价呢。
4: 于是商人特地请人给珍珠做了一个精致的盒子，用的是上等的木材，还用各种玉石镶嵌成漂亮的图案，最后用名贵的香料一熏，这只盒子显得档次很高，亮丽无比。商人小心翼翼地把珍珠放在盒子正中央的位置，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市场，商人就开始吆喝，招揽生意。
5: 大家都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罕见的珍珠，百年难得一见，先到先得啊。这位客官，您看，这珍珠多漂亮啊。
4: 路过的人很快围了上来，大家争着欣赏珍珠。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很是喜欢，终于出高价将商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国人交过钱后，便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商人以为郑国人后悔了要退货，没想到郑国人走到跟前，打开盒子，将盒子里的珍珠取了出来，说道：
6: 先生，您将一颗珍珠遗留在盒子里了，我买的是盒子，这颗珍珠还给你吧。
4: 说完，郑国人将珍珠放到商人手里，然后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去。商人拿着被退回的珍珠，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心想：
5: 我原本以为别人会欣赏我的珍珠，没想到大家的注意力都被盒子吸引了，只看到精美的外包装，却忽视了珍珠的价值。
4: 成语买椟还珠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买来装珍珠的木匣子却退还了珍珠，比喻没有识别价值的眼力，取舍不当。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0: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他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9: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8: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9: 对不起。
8: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9: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8: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

0: 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1: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0: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1: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凯蒂被卡在树上了。
0: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丽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2: 让我来救凯蒂吧。
0: 说着珀丽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丽公主说，
1: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

0: 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1: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0: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1: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0: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2: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0: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3: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0: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

0: 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卷卷家的阳台。小松鼠卷卷搬新家了，他的新家在一棵大橡树上，新家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搬家之后，卷卷邀请了很多松鼠朋友到家里玩，大家都站在阳台上晒太阳。小松鼠果果高兴地说，
4: 卷卷，你家的阳台真漂亮，而且有了阳台不用出门都能晒太阳呢。
3: 卷卷得意地说，
5: 是啊，我最喜欢在阳台上吃松果了，太阳晒得全是暖洋洋的。
4: 对了，咱们今天来玩个游戏吧。
5: 玩什么游戏啊？
4: 我们就玩空中抛松果吧。
5: 好呀好呀，这个好玩。
3: 于是小松鼠们开始玩游戏，他们在阳台上把松果抛来抛去，玩得很开心。突然果果一不小心没有接住，松果向阳台外面飞了出去。卷卷赶紧跳起来伸手去抓，可是他跳得太高了，眼看就要和松果一起飞到阳台外面了。果果大喊一声，
4: 小心，
3: 他跑过去一把抓住了卷卷的脚，可是卷卷的身子已经挂在了阳台外面，他的身体晃来晃去，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突然树下传来一个声音，
6: 哎呦，疼死我了。
3: 原来飞出去的松果砸到了树下的狐狸大婶儿。狐狸大婶一抬头看到了挂在阳台上的卷卷，她赶紧大声喊，
6: 别怕，抓紧啊，我去找长颈鹿帮忙。
3: 说完她急忙跑去找长颈鹿。很快长颈鹿来了，在她的帮助下，大家终于把卷卷从阳台上救了下来。狐狸大婶了解事情经过之后，皱着眉头对小松鼠们说，
6: 你们这些孩子太淘气了，在阳台上玩耍是很危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不小心了。
3: 小松鼠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们再也不敢像今天这样不小心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阳台玩耍是很危险的事情，平常不要在阳台嬉戏玩耍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9: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8: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10: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8: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9: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8: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

0: 他心想，
1: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1: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2: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2: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3: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1: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4: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8: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10: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11: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8: 奶奶笑着回答说，
10: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

0: 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2: 妈妈接话了。
3: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1: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2: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的。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9天是一个九，数完19呢数29，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99，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3: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0: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1: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志，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董历法。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林中小屋》。有一个樵夫，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一起住在森林的边上，日子过得安静自在。樵夫经常会到山上去砍柴，而妻子则会在家把饭菜做好，送到樵夫手上。一天早上，樵夫要去砍柴，出发之前，他对妻子说：
3: 中午就让大女儿来给我送饭吧，为了让她能找到我，我会撒一些小米在我经过的路上。
2: 临近中午，大女儿去给父亲送饭了，可是用来指引方向的小米都被鸟儿吃光了，她在森林当中迷了路，到天黑都没有走出去。突然，他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就朝着亮光走到了一座林中小屋前。大女儿敲响了房门，一个很生硬的声音回答道：
4: 进来吧。
2: 走进房子，他看到一个胡须垂到了脚边的老人坐在桌旁。在说明来意之后，老人朝着火炉旁的两个动物问道：
4: 可以吗，亲爱的朋友们？
2: 大女儿这才发现，那里还站着一只小母鸡和一头花奶牛。他们一起说道：
5: 我们同意。
2: 然后，老人对这个大女儿说：
4: 你去准备一顿晚餐吧。
2: 大女儿做了一桌子的美食，和老人一起享用起来。而动物们则十分气愤地说：
6: 你们都吃饱，我们饿肚子。
2: 大女儿完全没有想到动物们还在挨饿，就问老人她应该去哪里睡觉。老人说：
4: 楼上房间有两张床，你去铺上白床单，一会儿我也去睡。
2: 过了一会儿，老人走进房间，看见大女儿只铺好了自己的那张床就睡着了，于是非常生气地说：
4: 哦，你不配睡在这里。
2: 说完就把她赶进了地窖。樵夫饿了一整天，晚上回家责怪妻子没送饭。妻子很惊讶地说：
7: 啊，大女儿中午就去送饭了呀，一定是她没有看到标记迷了路。
2: 到了第二天，樵夫嘱咐妻子：
3: 今天让二女儿来送饭吧。

0: 这次我在路上撒一些更容易发现的绿豆，它就能找到我了。
1: 但和昨天一样，小鸟们又把绿豆吃光了。最后，二女儿的经历跟姐姐一样，迷路后的她投靠老人，但是因为只想到了自己，也被老人赶进了地窖。第三天，樵夫又要去砍柴了，他对妻子说，
0: 今天只有让小女儿来送饭了。
1: 妻子不同意，说道，
2: 不，我不能再失去我们最心爱的孩子了。
1: 樵夫安慰他说，
0: 你放心，我把颗粒更大的豌豆撒在路上，它聪明乖巧，不会迷路的。
1: 结果这次豌豆被鸽子们吃光了，小女儿也迷了方向。她想到父亲会挨饿，母亲会伤心，心里难过极了。直到傍晚，她来到了老人的林中小屋，恳求老人让她借宿一夜。老人仍然让动物们来决定，两个动物都很愿意。小女儿非常感激，就过去摸了摸小母鸡，抓了抓花奶牛的头顶，对他们说，
3: 谢谢你们这些好心的动物。
1: 在老人的吩咐下，小女儿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饭，但她却没有立刻用餐，而是先拿了一些大麦撒到了小母鸡的面前，又抱了一捆干草送到了花奶牛的嘴边，之后提了一桶水进来，对动物们说，
3: 请你们尽情地享用吧。
1: 做完这些，他自己才开始吃饭。饭后，他向动物们道晚安，动物们也同样祝福他睡个好觉。勤劳的小女儿先安排好动物们的睡处，并且为老人铺好了床铺，直到老人睡下后，她才去休息。深夜里，她被房屋突然发出的巨响惊醒，房间好像在迅速地膨胀。过了很久，声音渐渐地平静了，劳累了一天的小女儿也再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小女儿惊呆了，她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还有两个仆人在床前恭敬地问她早安。
4: 美丽的小姐，你有什么需要吗？
3: 谢谢，我没什么需要的。
1: 她答道，
3: 我要下去为老人和小动物们准备早餐。
1: 说着，他向老人的床上看了去，发现白胡子的老人不见了，却有一个漂亮的青年坐在那里。青年见他醒来，就对他说，
5: 我是这儿的王子，被巫婆施了巫术变成了老人，每天只有这些被变成动物的仆人陪伴着我，只有遇到一个对人和动物都充满爱心的女孩，才能为我们解除巫术，而你就是这样一个女孩，请问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1: 小女儿羞涩地回答，
3: 我愿意。
1: 之后，王子派人来接了女孩的父母，还邀请了森林里的动物，他们在宫殿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而小女儿两个自私的姐姐被送到了森林里工作，只有他们有了足够的爱心，才能获得自由。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第一个朋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温迪克第一次去教堂时发生的趣事，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年的夏天，欧宝基本上一直待在赫曼布莱克纪念

0: 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旧旧的私人书库。芬妮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起初，欧宝带着温迪克去图书馆的时候，芬妮就告诉他狗狗不能进图书馆。于是，欧宝就让温迪克待在外面，自己进去选书。有一次，欧宝正在选书，芬妮在门口看到了温迪克，他吓得尖叫了一声，跌坐在地板上。欧宝听到叫声，赶紧跑了过去。芬妮睁大眼睛指着温迪克说：
1: 这是一只熊吗？
2: 那不是熊，那是我的狗，它叫温迪克。
1: 你确定吗？
2: 我非常确定。
0: 芬妮吓得浑身发抖，欧宝把它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芬妮终于平静下来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1: 看来是我弄错了，不过很久以前真的有熊闯入了图书馆，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次经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2: 我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听故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1: 可以呀。
2: 那我可以让温迪克进来一起听吗？我不在他身边，他会孤单的。
1: 可是照理说狗是不准进入图书馆的。
2: 他会很乖很乖的，他还去过教堂呢。
0: 欧宝跑到外面把温迪克带了进来。温迪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乖乖地趴在芬妮的脚边，兴奋地摇着尾巴。芬妮低头看着温迪克，弯下腰拍了拍他的头说：
1: 啊，他真的是一只大狗啊。好吧，让我拿把椅子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女孩。我的爸爸赫曼说，我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我吹牛，我爸爸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告诉他，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2: 你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1: 是的，我想要一个小房子，里面什么家具都不要，只要书，而且我要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爸爸就给我盖了一个图书馆。所以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2: 可是那只熊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时候这里很荒凉，有时候还能看见熊。我记得那天特别热，我坐在图书馆里把全部的门窗都打开了，当时我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突然间一个影子掠过我的书桌，当时我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我慢慢地往上看，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只熊，一只非常高大的熊。
2: 然后呢？
1: 我愣愣地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用鼻子闻啊闻，好像在考虑有没有心情吃掉我。我使劲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地举起那本我正在看的书，对准那只熊使劲扔了过去。那熊被吓了一跳，他竟然用嘴叼起那本书就跑了。
2: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是啊，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还经常用这事儿取笑我。哎，可能我是唯一相信这件事的人了。
0: 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很伤心。这时，温迪克坐直身子，对着芬妮咧嘴傻笑。
1: 哎，你快看，这只狗在跟我微笑呢。
2: 这是它的看家本领。芬妮小姐，其实你我和温迪克，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
1: 好啊，那太好了。
0: 芬妮开心地笑起来。这时阿曼达走进了图书馆。阿曼达是个小姑娘，她经常去教会，可是她并不愿意和欧宝交朋友。阿曼达走到芬妮桌前说：
3: 我上次借的书读完了， 这次我想借一本更有深度的书。

0: 好的，请你跟我来吧。
1: 阿曼达假装没看见欧宝，他和芬妮一起走开的时候问了一声，
2: 狗可以进图书馆吗？
0: 只有经过特别允许的少数被选上的才行。
1: 说完，芬妮冲欧宝眨了眨眼，欧宝对他笑了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交到了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亲爱的芬妮小姐。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七颗钻石》。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发生过一次大旱灾，地上所有的水井、溪水、大河、大海都干枯了，连树木和花草也都枯萎了，有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都因为没有水喝死去了。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的妈妈因为没有水喝生病了，小女孩一天天辛苦地照料着母亲。一天夜里，这个小姑娘拿着木水罐走出家门，她想要出门去给她生病的母亲找点水喝。小姑娘走了很远很远，可是哪儿都找不到水，她累得瘫倒在草地上睡着了。当小姑娘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水木罐里竟然装满了清澈新鲜的水。小姑娘开心极了，她看着清澈透明的水，真想喝个痛快。但是她想到了自己的妈妈，自言自语说，
2: 我不能喝这点水，妈妈生病了，这些水给妈妈还不够呢。
4: 小姑娘赶紧抱着水罐向家跑去，她跑得太匆忙了，没有注意到脚下有一条小狗，一下子绊倒在她身上，水罐也掉在了地上，小狗哀哀地尖叫起来。小姑娘赶紧爬起来去捡水罐，她害怕水罐里的水都洒了出去。小姑娘跑到水罐旁边一看，罐子端端正正地在地上放着，罐子里的水还是满满的。小姑娘长长呼了一口气，然后把水倒在手掌里一点，对小狗说，
2: 可怜的小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碰到你的，这点水你喝了吧，剩下的我还要给我的妈妈呢。
4: 小狗把手掌里的水都舔尽了，变得高兴起来。当小姑娘再拿水罐时，水木罐竟然变成了饮水罐。小姑娘把水罐带回家，带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说，
5: 我就快要死了，这水还是你自己喝吧。
4: 又把水罐递给小姑娘。就在这一瞬间，饮水罐又变成了金水罐。这时小姑娘再也忍不住，她正想凑上水罐喝水时，突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过路人。过路人对小姑娘说，
6: 可爱的小姑娘，能给我点水喝吗？我已经一整天都没喝过水了。
4: 小姑娘咽了唾液，把水罐递给了这个过路人。这时水罐里突然跳出了七颗巨大的钻石，接着从水罐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又新鲜的水流，而那七颗钻石越升越高，升到了天上，变成了七颗星星。这就是大熊星座的七颗亮星，人们也叫它们北斗七星。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从前有一只黄母鸡，它呀总爱在沙地上刨虫子吃。有一天，黄母鸡刨啊刨啊，刨到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它以为是什么宝贝，叫来了丈夫红公鸡

0: 一起使劲儿刨。他们刨出了一个很大的蛋。这是个什么蛋啊？黄母鸡和红公鸡把这个圆圆大大的蛋推到了自己的家里。黄母鸡开始孵蛋，它每天白天都趴在蛋上，一边孵一边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善良和气的儿子，让人好喜欢。到了晚上，黄母鸡累了，红公鸡就来孵蛋。它趴在蛋上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勇敢机智的儿子，让人好喜欢。有一天，大蛋咔嚓一声响，从蛋里钻出一条小恐龙。原来这是一只恐龙蛋。小恐龙像它的黄母鸡妈妈，又善良又和气，看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它见了小兔叫叔叔，见了小刺猬叫哥哥，森林里的伙伴都喜欢它。小恐龙像它的红公鸡爸爸，又勇敢又机智，他吓走了狐狸，赶走了老虎，连鳄鱼也被他撵下河，不敢上岸。森林里有只大灰狼，常出来欺负小动物。他咬伤兔子，打伤狍子，就连红公鸡也差点成了他口中的美餐。小恐龙要惩罚这只大灰狼，他做了一只木笼子，藏在丛林里。那天，小恐龙见大灰狼躲在大橡树后面，它就叫黄母鸡妈妈钻进一棵大松树的树洞里去。大灰狼一看可高兴了，也跟着钻进了树洞。谁知小恐龙早就在树洞后面开了一个小洞，黄母鸡妈妈一下子从那里钻了出来。小恐龙再把小洞用大石块堵上，大灰狼在树洞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黄母鸡，它只好钻出树洞。大灰狼钻出树洞一瞧，它糊里糊涂地进了一只笼子。小恐龙啪一下关上木门，笼子下面装着轮子。小恐龙把大灰狼推到森林外的公路上，在笼子上写着：请把大灰狼送进动物园。小恐龙把森林里的伙伴们都找来，大伙儿围着木笼子拍了一张欢送大灰狼进动物园的合影。大灰狼在笼子里气得直翻白眼儿。小恐龙说：谁以后再敢来森林里欺负人，我就要给他们看看这张照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灯笼鱼。每年的元宵节，人们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花灯展。其实呀，海洋动物们也有自己的花灯展。不过，与人类不同的是，海底花灯展的主办方只有一家，那就是灯笼鱼。灯笼鱼家族长得还真是特别，它们的身体长长的，脑袋短短的，眼睛的上部和尾巴上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块。然而，就是这些长得奇特的家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美丽的花灯展。伴随着一阵观众的鼓掌声，今年的花灯展

0: 赛正式开始了。啪的一声，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灭了。在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从舞台后面飘了过来。它们有的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绿的。五彩斑斓的花灯在舞台上相互映衬，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大家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叫好声更是接连不断。舞台上的花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这些花灯排成一个心形的圆圈，跳起了整齐的花灯舞。
1: 表演真是太精彩了！看呀，他们身上好像藏着两盏灯笼，一盏在脑袋上，一盏在尾巴上。
0: 一只小海豚被这美丽的花灯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说道。他问旁边认真欣赏花灯展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灯笼呢？”
0: 妈妈笑着回答说：“
2: 他们呀叫灯笼鱼，皮肤上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分泌出含磷的液体。这种液体遇到血液里的氧气之后，就能发出各种颜色的荧光了。”
0: 听到这里，小海豚这才明白了灯笼鱼发光的秘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灯笼鱼又叫头尾灯鱼，它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上半部及尾部都有可折射光线的发光器，在水中游动时，头尾两处便会闪闪烁烁，如同两盏小灯。在黑暗的深海里，它们发出的光可以用来诱捕食饵，迷惑敌人。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

0: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知道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7集奥芝的经历。奥芝告诉多罗西他是一个骗子，当多罗西目瞪口呆的时候，奥芝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9: 我出生在奥马哈。
8: 听到这儿，多罗西惊呼：
10: 是吗？那里离堪萨斯不是很远呀？
9: 是不远，但是离这儿就很远了。
8: 奥芝伤感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9: 长大后，我成了一个口技表演者，能够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过了一段时间，我厌烦了口技表演，改行做氢气球驾驶员，给人们表演节目。可是有一天，我乘坐氢气球飞上了天空，绳子却缠在了一起，我也下不去了。我在空中飘了一天一夜，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度。氢气球降落了，人们以为我是一个伟大的巫师，都敬畏我。我命令他们建起了这座翡翠城堡，为了让它更加名副其实，我命令所有的百姓都必须戴上绿眼镜，这样他们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绿色的。
8: 多罗西问道：
10: 难道这里的每件东西不都是绿色的吗？
9: 和其他城市一样，并不是每件东西都是绿色的。翡翠城建成已经很多年了，我的百姓们戴了多年的绿眼镜后，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座翡翠城。自从王宫建成后，我就把自己关在王宫里，他们谁也见不到我了。我最惧怕的是那些女巫。北方和南方的女巫本性善良，东方和西方的女巫却极其邪恶，我担心他们会伤害我，所以当知道多罗西的房子压死了东方恶女巫的时候，我高兴极了。我曾答应过你们，只要你们能够杀掉西方恶女巫，我就答应你们的任何请求。现在你已经融化了她，但我只能惭愧地说，我没有能力兑现对你们的承诺。
8: 多罗西生气地说：
10: 你是一个

0: 十足的坏蛋。
1: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但我也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十分蹩脚的魔术家。
2: 稻草人问道：“
3: 你不能给我脑子吗？”
2: 奥芝回答道：“
1: 你用不着它，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你活得越久，经验就会越丰富。”
2: 胆小的狮子问道：“
4: 那我的胆量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 真正的胆量是当你害怕的时候仍然能够勇敢地面对危险，而你并不缺少这种胆量。
2: 铁皮人问道：“
5: 那我的心又该怎么得到呢？”
1: 这想法不对，心那东西使太多人生活的并不快乐，你没有心正是你的运气呢。
0: 那么现在该谈谈我的问题了，我怎么才能回到堪萨斯呢？
2: 奥芝这一下真的难住了，他挠着头说：“
1: 哎，这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难题，你给我两三天的时间来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必须保守我的秘密。”
2: 他们都承诺帮奥芝保守秘密，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知道奥芝不过是个魔术师后失望极了，那么他们还能从奥芝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2: 炎热的夏天到了，窗外到处都是阵阵蝉鸣，路边的梧桐树也像是被晒蔫了一样，每一片叶子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没有一点生气。已经放暑假的彤彤在家里闲得发慌，上窜下跳的到处惹祸，不是把爷爷的花盆打碎了，就是把奶奶刚整理好的客厅折腾得乱七八糟。爷爷奶奶实在是受不了彤彤的顽皮，出门散步去了。出门前，爷爷没忘记给彤彤布置任务。
7: 彤彤，在家必须好好背诵一首古诗，回来我是要检查的。
2: 一听爷爷提到背古诗，彤彤的脸立刻皱得像苦瓜一样惨兮兮的。等爷爷奶奶一离开家门，彤彤立刻喊出了古宝。
8: 古宝，古宝，我们出去玩玩吧。
9: 爷爷不是让你在家背古诗吗？怎么又想着出去玩？
8: 哎呀，我都已经放暑假了，还是得天天在家背古诗，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你就带我出去玩玩吧，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9: 那让我想想，带你去哪儿玩呢？
2: 古宝歪着他那白色的小脑袋想了一会儿，接着一道白色的光团又罩住了彤彤。等那道光团消失之后，彤彤就从自己的房间消失不见了。
8: 古宝，古宝，这是哪儿啊？风景好美呀。
2: 果然，彤彤已经身处大自然之中，一道弯弯的小河横在眼前，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所有的植物都生长得茂盛极了。虽然这里也是夏天，但有了凉滋滋的河水，郁郁葱葱的树木，空气一点儿都不燥热，反而舒服极了。这次古宝竟然没有躲在彤彤的怀里，而是跳到了彤彤身旁的一棵小草上，懒洋洋地舒展着身体，眯着眼睛回答彤彤：“
9: 你不是要出来玩玩吗？今天我就带你出来钓鱼。”“
8: 钓鱼？可是哪里来的鱼竿呀？”“
9: 你沿着河流往前走走，就能遇到别的人了，看到他你就知道怎么钓鱼了。”
2: 说完，古宝就躺在小草的叶子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往前走着。

0: 果然，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小孩，身穿着短衣短裤，头发乱蓬蓬地窝在脑袋上，一动不动地坐在岸边，手持钓竿正在钓鱼呢。彤彤飞快地跑上去，大声地呼喊着：“
1: 嘿，你是在钓鱼吗？”
0: 只见那小孩飞快地扭过头，两条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左手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个虚的手势。他压低了声音，十分不快地对彤彤说：“
2: 嘘，别喊别喊，你这样大喊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0: 彤彤立刻止住了自己风风火火的脚步，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小孩的身边，坐了下来。彤彤压低了声音，轻声地和身边的小孩聊起了天。“
1: 我叫彤彤，你叫什么呀？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2: 当然可以啦，我叫威尔。”“
1: 威尔，你真厉害，钓鱼这么棒。”
0: 听到彤彤这句夸奖，威尔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2: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钓鱼，我都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准备的这些东西。”“
1: 原来是这样，要是我们今天第一次钓鱼就能钓上来一条大鱼，那就更棒了。哎，这里的风景真的好棒啊，这边的花花草草我都没有见过呢。”“
2: 这些紧贴着河岸生长的，像是土地一层绿色外衣一样的植物叫做苔，我们身边这些长得高高的野草叫做梅，这些都是我们南方常见的植物，只长在阴冷潮湿的地方。”
0: 说完，两个人不再聊天，专心致志地盯着河面，等着大鱼上钩。还没坐多大一会儿，两人忽然听见身边不远处有人高声地在打招呼：“
3: 两位小朋友，请问……”
0: 还没等那人说完，彤彤和威尔齐刷刷地抬起头，一个拼命地招着手，一个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虚的手势，示意那个人别高声说话。那人看到彤彤和威尔一脸紧张的表情，抱歉地笑了笑，也迈着轻轻的步伐走到了两人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
4: 在下胡令能，想到桃花村探访老友，不想在这里迷了路，想问问两位小朋友，桃花村怎么走啊？”
0: 只见威尔头也不抬，抬起左手往北边一指说道：“
2: 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等看见岔路口，再往东边直走大约一里就到了。”
0: 听完了威尔的指路，那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饶有兴致地站在彤彤和威尔的身边，观看两人钓鱼。没一会儿，就看见威尔的鱼竿先是往下一沉，接着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
2: 我钓到鱼了，我钓到鱼了！”
0: 尽管嘴上兴奋，威尔手上的动作可一点儿都没有放松，他慢慢地把鱼线收紧，把鱼拉到了岸上。果然，一条大草鱼紧紧地咬着鱼钩，拼命地挣扎着。彤彤赶快帮忙把鱼篓递到了威尔的眼前，两人齐心协力地把大鱼塞进了鱼篓里。“
2: 我终于钓上了一条大鱼，中午让我娘给我做红烧鱼吃。彤彤，你也来我家吧，我娘做的红烧鱼可好吃了。”“
1: 真的吗？我也想吃红烧鱼。”
0: 看到威尔和彤彤钓到大鱼，一脸兴奋的样子，身边那人也哈哈大笑起来，高声吟出了一首诗：“
4: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说完，那人就朝着威尔刚刚指路的方向离开了。彤彤和威尔一边收拾着工具，一

0: 人兴奋地笑着。这时，古宝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悄声地对他说道：“
1: 我们也该回去了。”“
2: 什么？我要去吃红烧鱼，我不回去。”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白色的光芒笼罩住了。转眼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彤彤刚坐在椅子上，准备和古宝发火的时候，爷爷推门进来了。“
2: 爷爷，我今天学会钓鱼了。”“
3: 钓鱼？你今天出门了吗？”“
2: 哦，不对，我今天会了一首关于钓鱼的诗。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3: 不错不错，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看在你今天老老实实在家背古诗的份上，今天就让奶奶给你做红烧鱼作为奖励吧。”“
2: 真的吗？太棒了，总算能吃上红烧鱼了。”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4: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竹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住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2: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0: 爷爷笑着说。“
7: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0: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7: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夕。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夕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它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

0: 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西亚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西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西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西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1: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2: 爷爷，那现在怪兽西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0: 哈哈哈哈，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1: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2: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1: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0: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2: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下狗戏。

0: 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

0: 亮亮的火焰。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3: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0: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4: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0: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5: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0: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它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6: キキキヨミ、キキキヨ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一天，诊所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要求阿凡提给他开一点能变聪明的药。阿凡提告诉他说，世界上哪儿会有这种药？可是这个人不相信，依然缠着阿凡提开药。阿凡提实在没办法，只好写了个方子，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
7: 这是十天的药，回去后每天吃一副，吃完后再来诊所找我吧。
6: 阿凡提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他说。这个人很听话，十天一到，他就早早来到了诊所。
8: 阿凡提医生，我虽然已经吃了十副药，但怎么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6: 他一本正经地请教道。
7: 不要着急，这种药通常见效很慢。
6: 阿凡提强忍住笑安慰他说道。说完，阿凡提又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告诉他吃完再来。十天后，这个人又准时来到了诊所。
8: 阿凡提医生，为什么我吃了这么多药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6: 他有点着急了，气呼呼地说。
8: 你给我开的药不会是红枣拌冰糖吧？
7: 没错，
6: 阿凡提欣喜地说。
7: 看来你终于变聪明了。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 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10: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12: 刘彦昌对他说：
11: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12: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

0: 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1: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0: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小菊花交朋友》。春天，在一片美丽的柑橘园里，各式各样的柑橘花都开放了，有紫色的柠檬花，白色的雪橙花，还有大大小小的焦干花、黏菊花，它们都散发着一阵阵的香气，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准备结出一个个甜蜜蜜的柑橘。只有一朵小菊花孤零零地生长在柑橘园的角落里，它觉得

0: 很孤单，他经常扬起美丽的小脑袋，呆呆地望着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飞来飞去的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蜻蜓，他们羡慕极了。
1: 我要是能和他们交朋友，经常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该多好啊！
0: 小菊花的话音刚落，一条小蚯蚓从小菊花脚底的泥土里钻了出来，高兴地说：
2: 我天天待在泥土里也非常寂寞，美丽的菊花小姐，我们来做朋友吧，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0: 小菊花低头一看，蚯蚓全身都是泥土，又脏又丑，于是他嫌弃地皱了皱鼻子，不屑地对小蚯蚓说：
1: 哪来的野小子，长得这么丑也想跟我交朋友？
0: 小蚯蚓一听立刻非常伤心，他委屈地对小菊花解释：
2: 我虽然模样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我的心肠不坏啊，我每天可勤快了，每天都待在土壤里钻来钻去，把土壤翻得松松的，让你们的根部顺畅的呼吸，给你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这样你们才能不断长高，开出漂亮的花朵，结出香甜的果实。
1: 够了够了，你太丑了，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0: 小蚯蚓抬起头，看到小菊花非常讨厌自己的模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钻进黑暗的泥土里了。这时候，一只色彩缤纷的玉带凤蝶从远处飞了过来，娇声娇气地对小菊花说：
3: 小菊花妹妹，你好啊，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不好？
0: 小菊花立刻高兴地同意了。
1: 好呀好呀，你这么美丽，谁都愿意和你做朋友的。
0: 于是玉带凤蝶经常过来找小菊花，两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小菊花觉得开心极了。没过多久，玉带凤蝶在小菊花的嫩叶上产下了几十个小卵，这些卵很快长成了绿色的幼虫，把小菊花的嫩叶全部都啃食完了。小菊花非常生气，她气愤地咒骂着玉带凤蝶：
1: 你算什么朋友，带来这么多小东西来啃我的嫩叶，影响我生长，只怪我当初以貌取人，贪图你的美丽，这下害苦了自己。
0: 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玉带凤蝶生下的幼虫每天都疯狂地啃食着小菊花的枝叶，没过多久，小菊花就枯死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

0: 在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1: 危险，快回来！
0: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2: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0: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到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3: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他，他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他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2: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

0: 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1: 这个小人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2: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2: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2: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3: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被赶回家。在加尼诺和同学们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加尼诺他们信心高涨，又想了一个好办法，能让大家摆脱只吃大米粥的日子。这天晚上，其他同学已经睡着了，加尼诺刚刚洗漱完，走到床边，突然他听到壁橱里传来说话的声音。于是加尼诺打开壁橱，发现壁橱里面靠着墙的木板上有一个小洞，他把耳朵贴在小洞上，听见了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好像是校长夫人的声音。
6: 这些学生吃得太好了，如果咱们每周都要为他们提供瘦肉汤，那伙食费也太高了，看来以后面包和牛奶也要少供应一些，再多买一些大米，尽量每顿饭都供应大米粥。
5: 听到这儿，加尼诺非常气愤，他心想，
7: 原来校长夫人希望我们每顿饭都吃大米粥，真是太过分了，看来我们要尽快实施计划才行。
5: 到了早上，加尼诺把校长夫人的话告诉了巴罗佐他们，大家都很气愤。巴罗佐说，

0: 贝奇，今天下午你去一趟储藏室，储藏室的房门后面有几个装满煤油的瓶子，还有厨房的钥匙，你把煤油瓶和钥匙拿到寝室里，藏到你的床底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1: 贝奇顺利地拿到了煤油瓶和钥匙。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加尼诺和室友们离开了寝室，轻轻地穿过漆黑的走廊，来到厨房。贝奇用钥匙打开厨房的门，大家走进厨房。厨房里黑乎乎的，只有窗边透进微弱的光。借着这点微光，可以看到墙边有一堆装着东西的麻包。巴罗佐用手一摸，惊喜地说：
0: 麻包里就是大米，大家分散开，把煤油倒进所有的麻袋，动作轻一些，别弄出声响。
2: 好嘞。
1: 加尼诺和贝奇等人小心地把煤油倒进装满大米的麻袋里。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关上门，小心翼翼地从原路返回，回到了寝室。第二天，食堂终于不供应大米粥了，学生们喝上了美味的西红柿汤。加尼诺一边喝汤一边想，
2: 昨天晚上的行动太成功了，学校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供应大米粥了，现在校长和厨师一定非常苦恼。
1: 在学生喝汤的时候，校长夫人来到食堂，她在餐桌周围转来转去，瞪大眼睛，东张张西望望，朝学生们投来怀疑的目光。过了几天，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0: 这几天要小心，很多同学被叫去问话了，如果咱们也被叫去问话，一定得咬紧牙关，什么都别承认。
2: 放心吧，我是不会出卖大家的。
1: 正在这时，校长夫人走过来对加尼诺说，
3: 校长叫你。
1: 加尼诺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校长严厉地说，
4: 加尼诺，这个月的13号那天晚上，你和室友有一个小时不在寝室，你们去了哪儿？
1: 加尼诺抬头看着书架上的书，一声不吭。
4: 回答我，你们去了哪儿？
1: 加尼诺还是不说话。校长夫人急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加尼诺跟前，凶巴巴地说，
3: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那天晚上你和巴罗佐他们去了厨房，大米里的煤油就是你们捣的鬼吧？我们真是受够了，你这个令人讨厌的捣蛋鬼，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爸爸，让他尽快把你接走。好了，你可以回寝室了。
1: 加尼诺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回到寝室。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0: 刚才贝奇告诉我，咱们的秘密已经被校长知道了，是年龄小的几个学生告的密，他们应该是经不住审问的压力，怕被送回家去，才把事情都告诉了校长。哎，看来你和我都要被送回家去了。
1: 听到巴罗佐的话，加尼诺并没有特别难过，反而很开心，因为他终于能够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整理着自己的行李。两天之后，爸爸来到学校接加尼诺，爸爸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
5: 走。
1: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到了家门口，爸爸才说，
5: 到家了，你回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儿。现在看来，只有教养院才最适合你。
1: 爸爸的话让加尼诺害怕极了，不过害怕一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他一下车就看到了妈妈和阿达姐姐。他扑进妈妈的怀里，

0: 拉利的叔叔威纳奇奥先生最近病得很严重。马拉利告诉妈妈，为了让他顺利地继承遗产，千万不要让我去他家。我知道马拉利很生我的气，所以我不怪他这么说我。哎，威纳奇奥先生是个好人，真希望他的病能尽快好起来。
1: 小朋友们，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了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马拉利能顺利地继承遗产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松鼠》。一天，爸爸带着小儿子去森林里采蘑菇。他们从大路上拐进林中小路之后，没走多久，很快便到达了森林。父子俩专心致志地采着蘑菇，竟然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森林深处。这时候，儿子突然悄悄地对父亲说：
6: 爸爸，我发现了一只小松鼠。
1: 父亲抬头看了看，果然看到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在树枝上欢快地跳来跳去。小松鼠好像也发现了遍地的蘑菇，哧溜一下从树上跳了下来，也想要采摘地上的蘑菇。父亲拉着儿子躲到了大树的后面，害怕惊动了小松鼠。还没过多大一会儿，儿子突然在父亲耳边轻轻惊叫起来：
6: 爸爸，你看那有只狐狸，它想吃小松鼠。
1: 草丛中冒出了一只狐狸，正朝着小松鼠扑过去。但小松鼠及时发现了危险，一个转身就跳上了最近的一棵白桦树，躲到树顶端去了。狐狸失算了，什么也没捞着。儿子高兴地想要鼓掌，但是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
7: 等等，事情还没有完呢，这是一只有经验的老狐狸，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果然，狐狸发现小松鼠逃走之后，装出一副冷漠的姿态，向树林边缘走去，就好像从来没有对小松鼠产生过兴趣似的。但是狐狸还没有走几步，便钻进了一处灌木丛，躲起来了。儿子悄声说：
6: 原来狐狸是去打埋伏了，他心里肯定想着小松鼠迟早会下来的。
1: 过了好久，狐狸、小松鼠都没有动静。儿子伸手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对父亲说：
6: 我们把狐狸赶走，帮帮小松鼠吧。
1: 这时候，小松鼠又跳到了白桦树顶端的一根细枝条上，这是树上最长的一根枝条。小松鼠在枝条上快跑了几步，然后猛地一跳，朝着灌木丛扑了过去。儿子看到后悄声尖叫起来：
6: 这只松鼠是疯了吗？这样跳下去一定会掉到狐狸嘴里去的。
1: 可是事情大大出乎儿子的意料，小松鼠落地的瞬间，狐狸反而匆忙跳出了灌木丛，没命地逃跑了。而灌木丛

0: 就像弹簧一样，接住了小松鼠轻巧的身体，它没有受到丁点伤害。很快，小松鼠爬起来之后，立马跑得消失不见了。儿子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这个小松鼠也太乱来了吧，
2: 它怎么硬生生往狐狸身上跳？不过真是没有想到，狐狸反而给吓跑了。
0: 小朋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味的避让并不一定能使我们脱离危险，反而会助长坏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最先要做到的是先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用勇气为自己助威，才能找到克制敌人的最佳方法。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蜈蚣穿鞋。
7: 是个特别的日子，小蜈蚣呀，

0: 就要去上学了，这可是件大事儿。所以呀，今天一大早，小蜈蚣就跟着妈妈到商场买文具去了。他们整整买了一个上午，都买了些什么呢？有铅笔、小刀、橡皮、水彩笔、练习本、文具盒、小皮球。哎呀，买的东西可真多呀，数都数不过来。妈妈的大口袋呀，给塞得满满的，可沉了。突然，一只小白兔走了过来，它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走起路来还会吱吱地叫呢。
1: 嗯哼，真有趣儿。
0: 小蜈蚣可喜欢了，就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也要买鞋子，买那种吱吱叫的鞋子，跟小白兔的一模一样。”
0: 妈妈一听笑了：“傻孩子，咱们蜈蚣可从来都不穿鞋的呀。”小蜈蚣一听不高兴了：“
1: 我不管，我就要穿鞋子，穿你吱吱叫的鞋子。”
0: 妈妈为难了，对小蜈蚣说：“可是那要买多少双才够你穿的呀？”“
1: 100双。
0: 这么多鞋子妈妈背不动呀，要不咱们下次再买好不好啊？”小蜈蚣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1: 不嘛不嘛，我就要买，就要买。”嗯，
0: 妈妈没办法，只好买了整整100双鞋子，让商场的送货员大黄牛叔叔送回了家。第二天早上，妈妈做好了早饭，摆好了碗筷，就等着大家来吃饭了。爷爷过来了，奶奶过来了，爸爸呢也过来了。咦，小蜈蚣怎么还不来吃饭呀？妈妈赶紧到小蜈蚣的房间一看，哎呀，100双鞋子全堆在房间里，就像一座小山似的。小蜈蚣呢，正坐在小山旁边穿鞋子呢。妈妈急忙过去帮小蜈蚣穿鞋子，穿呀穿呀，好不容易才穿好了一双。因为妈妈也是头一回穿鞋子呀，还不熟练呢。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才能穿完呢？妈妈就把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全叫来了，大家一起给小蜈蚣穿鞋子。大家累得满头大汗，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100双鞋子穿好了。小蜈蚣来不及吃早饭，急忙赶着去上学。走在街上的时候，他的鞋子吱吱吱吱响个不停，路上的行人全都停下来看热闹。小蜈蚣越走越累，越走越累，最后实在走不动了。爸爸妈妈只好背着他走，走呀走呀，终于走到学校大门口了。小蜈蚣正要进去呢，忽然一群小动物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从学校里面走出来了。咦，他们也要来看小蜈蚣的鞋子吗？那可不是，原来呀，学校已经放学了，小动物们都要回家了。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大山下住着三个好朋友，狐狸、乌龟和小蚂蚁。有一天，三个好朋友发现了一堆玉米种子，他们将这些玉米种子用袋子装了起来，决定将它们种在田地里，等到收获的时候再一起分享。狐狸、乌龟和小蚂蚁合力抬着玉米种子，来到了山脚下一块肥沃的田地，开始忙碌起来。翻地、播种、浇水，他们要干很多很多的活呢。播种啦，乌龟和小蚂蚁小心翼翼地将玉米种子撒在田地里。可狐狸到田地里就嚷着肚子疼，借着这个理由跑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过了些日子，嫩嫩的玉米苗冒了出来，该除草了。三个好朋友又一起来到了田地里，乌龟和小蚂蚁依然认认真真地干活。狐狸拔了这儿杂草后，趁乌龟和小蚂蚁不注意，又偷偷睡了一觉。收获的季节到了，玉米杆上结满了玉米。这时，狐狸打起了坏主意，他提议来一场跑步比赛，谁赢了，这些玉米就归谁。乌龟和小蚂蚁互相看了看，答应了狐狸的要求。比赛开始了，狐狸拼命地跑呀跑，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他转过身来，看见乌龟还在离他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地爬。狐狸开心极了，冲着乌龟大声地说：
2: 你太慢了，这些玉米是我的了。
1: 这时，小蚂蚁的声音从狐狸的身后传来：
3: 喂，我早就到了。
1: 原来呀，在狐狸开始跑之前，小蚂蚁就藏到了它的尾巴毛里。等狐狸跑到了终点，小蚂蚁轻轻一跳，就跑到了狐狸的前面了。狐狸输了比赛，灰溜溜地走了。小蚂蚁和乌龟把玉米全部运回了家，这些玉米够他们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呢。狐狸不劳而获的想法最终落空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吞进鲨鱼肚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新的买主带到海边，扔进了海里。新的买主想用匹诺曹的皮做一个大鼓，匹诺曹很快沉到了海底，买主就像钓鱼一样抓紧绳子，坐在悬崖边上等着驴子被淹死，好剥皮去做鼓。过了一个小时，买主觉得时候到了，开始往上拉绳子。他拉了半天，感觉绳子怎么变轻了，最后他终于拉上来了，一个木偶出现在眼前。买主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一个木偶呢？而且还是一个会动的木偶。原来那个仙女，也就是匹诺曹的妈妈，像所有其他的妈妈一样，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使自己的孩子再怎么调皮，再怎么不听话，即使自己的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当妈妈的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自己的孩子。

0: 女看到匹诺曹快被淹死了，立即拍手招来一群鱼。这群鱼真以为它是头驴子，就张口吃起它的肉来，有的吃耳朵，有的吃鼻子，有的吃脚趾。当这些鱼吃完包住木偶的驴皮后，它们又开始啃它的骨头。可是木偶的骨头是用非常坚硬的木头做的，当然吃不了。这些鱼儿就一哄而散了，所以我们的匹诺曹又变回原形了。买主百思不得其解，等他清醒过来，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1: 我的驴子哪儿去了？
2: 我就是那个驴子。
1: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2: 我跟您说的是真的。
1: 可是刚刚你还是头驴子，怎么从水里出来就变成木偶了？
2: 大概是海水开的玩笑吧。
1: 你休想骗我，我发起火来你可就倒霉了。
2: 您想知道真相吗？只要解开我脚上的绳子，我就告诉您。
0: 买主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马上解开了匹诺曹的绳结。匹诺曹一下子自由了，他开始说：
2: 我本来就是个木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马上就要变成孩子的时候，就是跟世界上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但是我不想读书，而且听了坏同学的话，离开了家。后来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变成了一头驴子，这叫我多么痛苦啊。后来我被牵到市场上去卖，一个马戏班的班主把我买了，他竟然想让我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不过有一天我在马戏团演出，狠狠地摔了一跤，腿摔瘸了，他把我卖了，您又把我给买来了。
1: 天哪，我为你花了20个金币呢。
2: 您买我只是为了用我的皮去做一个大鼓。
1: 是呀，可是我现在去哪儿找张皮呢？
2: 别泄气，这个世界上的驴子多的是。
1: 没规矩的木偶，我不要听你讲故事。我花了20个金币把你买过来，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要把你牵到市场上，当一块生炉子的木头卖掉。
0: 匹诺曹趁他不注意，猛地跳进了水里，飞快地游走了。他朝着买主大喊：
2: 再见了，我的主人，如果您要点火生炉子，就记住我吧。
0: 一转眼他已经游得老远了，几乎都看不见了，也就是说现在海面上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不时地把脚从水里伸出来，翻个跟头，像条活蹦乱跳的海豚。就在这时，匹诺曹发现大海当中有一块凸起的礁石，很像一块雪白的大理石。礁石顶上有一只漂亮的小山羊，正亲热地招呼他过去。奇怪的是，这小山羊的毛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黑白斑点的，而是天蓝色的。这种闪闪发亮的天蓝色一下子让匹诺曹想到了那位美丽仙女的头发，于是他加了把劲儿朝那块礁石游去。已经游了一半的路程，忽然水里钻出一个可怕的怪兽，冲着他游过来。他的嘴张得特别大，深渊一样，还露出好几排尖尖的牙齿，叫人一见就怕。这海怪不是别的，正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条大鲨鱼，外号叫魔王。可怜的匹诺曹吓得哆嗦，他千方百计想要躲开鲨鱼，可是魔王的大嘴巴已经朝他冲了过来。小山羊

0: 狼着急地叫着，
1: 匹诺曹，快点儿，快！
0: 匹诺曹用手和腿拼命地游着，
1: 快点儿，匹诺曹，他快要追上你了。
0: 匹诺曹游得更快了，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刚游到礁石旁边，小山羊伸出前腿要把它扯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魔王已经追上来了。怪物轻轻一吸，就像吸鸡蛋似的，把木偶吸到了嘴里。他狼吞虎咽地把木偶吞了下去。匹诺曹一下子就掉进了鲨鱼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过来。小朋友，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9: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8: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0: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8: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1: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8: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9: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8: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0: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8: 小卡尔回答说，
11: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8: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
1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带月亮的房子。有一天，小狐狸到小熊家做客，他们吃饭聊天，玩得特别开心。到了晚上，小熊送小狐狸回家，他们走到门外，小狐狸抬头看了看天空，忽然惊喜地叫起来，
14: 哎呀，小熊，真没想到你的房子上还带着一个圆圆的月亮呢。
13: 小熊抬起头一看，发现房顶的上空有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稳稳当当地停在空中。小熊心里特别高兴，他挠了挠后脑勺，开心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狐狸赞叹道：
14: 真棒，好极了。
6: 是啊，原来我的房子是带月亮的房子呢，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多亏你发现了，你的眼睛太好了。
13: 小熊眨了眨眼睛，开心地合不拢嘴。接着小狐狸告别了小熊，向自己的家走去。他走得很快，半路上小狐狸跑了起来，他想快点到家。小熊看着小狐狸远去的背影，轻轻地跟了过去。在小狐狸的家门口，小熊看见小狐狸在院子里面一蹦一跳，手舞足蹈。小熊跑过去问：
6: 小狐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3: 小狐狸回头看到是小熊，特别开心。他指着天空说：
14: 你看，我的房顶上也有一个圆月亮呢，跟你家的一样。
13: 小熊看了看天空，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小狐狸说：
6: 是啊，一模一样。
13: 小狐狸想了想，问小熊：
14: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啊，如果它待在你的房顶，那就不可能在我的房顶，可是刚刚它明明在你的房顶上呢。
13: 小熊一拍手大声说：
6: 我明白了，刚才我们俩说的话被月亮听见了，它知道你也喜欢带月亮的房子，就从我家的房顶来到了你的房顶，就是这么回事儿。
13: 小狐狸很高兴，又有一点不安。他说：
14: 那你的房顶上就空吧。
6: 不要紧，空就空吧，我回家睡觉了，再见。
13: 小熊说完就回家了。小熊回到院子里，抬头看时，发现月亮回到了他的房顶。他奇怪地说：
6: 哎呀，我怎么把月亮带回来了？小狐狸这会儿应该正往窗外看呢，这下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13: 小熊赶紧往回跑，要把月亮送回小狐狸那里去。一路上，小熊担心月亮不跟他走，还好月亮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小狐狸家的房顶上。他松了一口气，往自己家走去。没想到月亮又跟着他一起走了。他苦恼地说：
6: 不行啊，月亮，你得留在小狐狸这里，不然他会伤心的。
13: 可不管小熊怎样低声劝说，月亮就是跟着小熊。小熊无奈地说：
6: 算了，今晚我就睡在小狐狸的院子里吧。
13: 小熊躺在树下的吊床上，这下月亮也不动了。这时小狐狸正趴在窗前看月亮，他心想：
14: 哎，就是因为我喜欢带月亮的房子，月亮就来到了我的房顶。小熊的房子本来是亮亮的，现在肯定变得黑黑的，我得把月亮送回去。
13: 想到这儿，小狐狸出门去送月亮给小熊。送是送去了，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月亮还是跟着他 一起回来。

0: 他叹了口气说：
1: 哎，月亮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今天就待在小熊家的上空吧，我在这儿陪着你。
0: 小狐狸说完，就在小熊家院子里的吊床上睡下了。在月光下，小熊和小狐狸分别睡在了对方的院子里，睡得都很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笨。

0: 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小朋友们，树博士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树博士要讲一个不吃午饭的冠军的故事。这一天，森林王国举行的围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体态魁梧的狮子大叔是一位围棋高手，他击败了很多围棋名将，一心想要坐上冠军的宝座。而大象爷爷更是一位不得了的棋手，他运用出色的智慧战胜了之前所有的对手。今天大象爷爷面对实力雄厚的狮子大叔，依然沉着镇静，非常自信。森林王国的小动物们从一大早就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到底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这真是一局精彩的围棋比赛，两边下得都很谨慎，一直到中午还没有结束。究竟哪一方占有优势，大家谁也看不出来。棋虽然没有下完，但是大家都该吃中午饭了。于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只好暂停了棋局，各自去休息休息，吃过午饭再继续下棋。小狮子给狮子大叔送来了午饭，大饭盒里装着很多肉，还有香肠、面包、奶酪等等许多好吃的。小狮子给狮子大叔打气说道，
4: 爸爸，中午你一定要吃得饱饱的，把大象爷爷打败了，你就是冠军了。
3: 狮子大叔张开了大嘴，大口吃着那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肚子胀鼓鼓的，不停打着饱嗝才停下来，满足地说，
5: 这下我有力气了，等一会儿肯定能拿到冠军。
3: 而另一边的休息室里，大象爷爷只吃了两片西瓜就闭上眼睛养精神了。下午比赛终于结束了，冠军是大象爷爷。小百灵鸟来采访大象爷爷了，他问，
6: 请问为什么您只吃西瓜就能得冠军呢？
3: 大象爷爷呵呵地笑了，他说，
7: 哈哈，围棋比赛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大脑需要足够的血液供应才能高速工作，如果吃饱了饭，血液都会跑到肠胃里去帮助消化了，大脑的血液一减少，思维就会迟钝下来。西瓜里有很多糖分，又很容易消化，所以我就用西瓜来代替午饭了。
3: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吃饱饭后写作业或者做运动都不是好习惯，我们可以慢慢的散步或者听听音乐，这样就可以调节身体哦。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0: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

0: 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施恩不图回报》。当卡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爸爸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修鞋店。每天放学后，卡伦都会去他家的修鞋店帮忙。镇上的人卡伦都认识，有个叫布朗尼的人，卡伦很讨厌他。无论什么季节，布朗尼总戴着一顶棕色羊毛帽，穿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每天下午鞋店快关门的时候，布朗尼总是会来借钱。这一天，卡伦看到布朗尼又朝他家的修鞋店走了过来，他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他想这样做或许能把布朗尼挡在门外，但没想到布朗尼还是闯了进来。当布朗尼走过柜台时，卡伦清楚地看见他脸颊上深深地显露着悲伤的皱纹，他潮湿的毛线上衣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布朗尼走到店铺的后面，卡伦听见布朗尼低声对他的爸爸说：
1: 好伙计，我这个礼拜缺钱，你能再借给我20元钱吗？
0: 卡伦爸爸将手里正在修的鞋放下，朝柜台走来，打开收钱的抽屉，从第一个格子里取出2张10元的钞票，把钱递给布朗尼时，卡伦爸爸说：
2: 布朗尼，别把钱拿去喝酒，去给你的孩子们买点牛奶和面包吧。
0: 布朗尼一把抓过钞票，连连点头，走了出去。爸爸一直把布朗尼送到店铺的前门，并看着他确实走进了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当看到布朗尼从杂货店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些牛奶和面包时，爸爸才满意地朝店铺后面走去。卡伦在爸爸店铺工作的时间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卡伦很生气，他鼓起勇气坐到爸爸对面，小声嘀咕：
3: 布朗尼总是借钱，却从来没有还过钱，你为什么不生气，反而总是借钱给他呢？他这是在占咱家的便宜。
0: 爸爸抬头看了卡伦好半天，缓缓地说道：
2: 孩子，我从没指望布朗尼会还我钱，我是把钱送给了他。如果他说是借钱，那是他的事，对我来说只是赠送。
0: 卡伦生气地说：
3: 爸爸，你就是太好心了，要是我才不借给他呢。
0: 爸爸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2: 布朗尼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我能帮他们一点就帮一点，实在不忍心看他和孩子饿肚子呀。好孩子，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给予身边人帮助。我们付出的每一份不求回报的爱心，也许给他人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温暖、生存的勇气，或者是一份生活的希望。
0: 小朋友们，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他人，从不要求回报。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感染身边的人，让这份爱不断传递下去。人人都会遇到难处，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拉一把，即使在你看来是很小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足以让对方温暖一生。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儿。

0: 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1: 从前有个叫岳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岳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岳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0: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2: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0: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1: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0: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实到行动中。勤奋好学，永远都是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

0: 天刚亮，芦苇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1: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2: 一个什么？
1: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2: 威伯并不脏，
1: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2: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1: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0: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他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3: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4: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0: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3: 我想坦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5: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3: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5: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3: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5: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3: 很好，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伯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0: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他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他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里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6: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4: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3: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0: 威伯跪下去，身上

0: 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1: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2: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3: 泼酸奶吧。
0: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4: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3: 他可能死了。
5: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0: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3: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1: 哦，安静。
0: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5: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0: 芬这才缓了口气。
1: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0: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芦苇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埃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5: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0: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5: 大家上车。
0: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老狼钓鱼》。这是一个发生在寒冬的故事。这个冬天冷极了，大雪每天都纷纷扬扬地下着，盖住了大地，冻住了河流。小动物们都躲到家里冬眠去了。有一只老狼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抓到猎物了。他发现小花猫每天都去河边钓鱼，天天都有鱼吃，很是羡慕。于是老狼对小花猫说：
3: 猫老弟，你每天有鱼吃一定很香吧，我也想吃鱼，你能不能教教我钓鱼啊？
2: 小花猫热心地回答：
4: 这好办，你先在河面的冰上凿一个洞，然后把尾巴伸进洞里，鱼就会咬住你的尾巴，这时候你要赶紧把尾巴拉上来，鱼也就会跟着上来啦。
2: 老狼听了很高兴，他心想，
3: 用尾巴钓鱼，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儿啊。
2: 第二天一大早，老狼就用石头在河面的冰上凿了一个洞，然后飞快地把尾巴伸了进去。还没过多大一会儿，他就觉得尾巴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老狼高兴地想，
3: 一定是有鱼上钩了。
2: 他把尾巴拿了出来，果然看见一条大鱼牢牢地咬住了自己尾巴的顶端。他兴奋极了，蹦得老高，飞快地把鱼从尾巴上摘了下来，又把尾巴塞进了河面的冰洞里了。他心想，

0: 哈哈，用尾巴钓鱼也太简单了吧，这回我一定要钓更多的鱼。
1: 过了一会儿，老狼觉得又有东西来咬尾巴了，他开始盘算着，
0: 如果鱼钓得多吃不完，就可以先冻起来留着以后吃。
1: 于是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老狼的尾巴渐渐地被冰冻住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察觉到。等老狼想把尾巴拉出来的时候，却怎么拉也拉不动了。最后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挣扎，只听啪的一声，老狼的尾巴被拉断了。这只贪婪的老狼最后不但只得到了一条鱼，还永远地失去了它的长尾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预防走失的方

0: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哇！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3: 妈妈，妈妈，他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1: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
1: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4: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6: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5: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7: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8: 从来没有。
7: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5: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8: 不，我见都没见过。
7: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8: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6: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7: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6: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7: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6: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7: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6: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7: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6: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7: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6: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5: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8: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7: 你想看看吗？
8: 特别想。
7: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5: 于是假海龟

0: 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1: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2: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1: 没错，我在餐桌上。
0: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2: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1: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2: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3: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1: 鳕鱼是擦靴子的？
3: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0: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1: 用鞋油啊。
3: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1: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3: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0: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他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2: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0: 爱丽丝心想，
1: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0: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3: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2: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3: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2: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3: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3: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3: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

0: 龙虾方阵舞。贾海贵，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1: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2: 怪兽喊道：
0: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2: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3: 审讯要开始了。
2: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4: 审讯谁呀？
2: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

0: 抱怨起来。
1: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0: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2: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0: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1: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0: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借滑板》。周末到了，小猫、小狗和小老虎一起去广场上玩滑板，三个小伙伴在广场上玩得可开心了。可是没过多久，小老虎的滑板撞掉了一个轮子，小老虎急坏了，他伤心地说：“
7: 这可怎么办？如果把滑板送去修理，要花上半天的时间，那今天我就没办法和你们一起玩了。”
6: 小狗安慰他说：“
8: 没关系的，咱们可以下次再一起玩。”
6: 这时，小猫灵机一动，指着不远处的一所房子对小老虎说：“
9: 不用等下次，那边是山羊阿姨的家，他家里有一个滑板，咱们去借来玩吧。”
6: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山羊阿姨家的院子外面。小老虎跑到门前，重重地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7: 山羊阿姨在家吗？快来开门啊！”
6: 屋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小老虎以为山羊阿姨没听到，于是敲得更大声了，可是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猫说：“
9: 我到墙上看看去。”
6: 说完，它噌的一下跳到了墙上，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它干脆跳进院子里，冲着屋子大喊：“
9: 山羊阿姨在家吗？”
6: 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猫又跳出了墙外，对小老虎摇摇头。小老虎很失望，它低着头说：“
7: 哎，山羊阿姨应该不在家，我们还是走吧。”
6: 看到小老虎失望的样子，小狗想再试一试。它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小声说：“
8: 山羊阿姨，您在家吗？我们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6: 不一会儿，门竟然开了。看着门口的山羊阿姨，三个小伙伴很惊讶。小老虎问：“
7: 原来您在家呀？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开门呢？”
6: 山羊阿姨摇了摇头，对小老虎说：“
10: 你呀，都快把我家的门敲坏了，还有小猫，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跳进了我家的院子，这让我很不高兴。小狗多有礼貌呀，你们应该向它学习。”

小老虎和小猫都惭愧地低下了头，连忙向山羊阿姨道歉。然后小老虎向山羊阿姨借了滑板，他们回到广场上继续开心地玩耍起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去别人家拜访的时候，敲门的声音不能太大，如果没有房屋主人的允许，是不能随意进入人家的院子的。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要听到的故事是《乌鸦喝水》。一只乌鸦口渴了，它在低空盘旋着找水喝，可是由于干旱，连河里都没有水。乌鸦找了很久很久，终于发现河岸边有一个水瓶，便高兴地飞了过去，稳稳地停在水瓶口，准备痛痛快快地喝水。可是水瓶里水太少了，瓶口又小，瓶颈又长，乌鸦的嘴无论如何也够不着水，它气坏了。
10: 啊，这是谁设计的瓶子？这瓶子用都用不成。
9: 乌鸦又无奈地说：
10: 哎，只能试着把水瓶撞倒，才能喝到水了。
9: 于是，乌鸦从高空往下冲，猛烈撞击水瓶，可是水瓶太重了，乌鸦用尽

0: 全身的力气，水瓶仍然一动不动。
1: 乌鸦生气了，他想，
2: 看来我只能用石子把瓶子砸烂才能喝到水了。
0: 于是乌鸦就从不远处叼来了一个石子，向瓶子砸过去。没想到石子不偏不倚，扑通一声，正好落进了水瓶里。乌鸦飞下去，看到水瓶一点儿都没破。不过他发现石子沉入瓶底，里面的水好像比原来高了一些。
2: 有办法了，这下我可以喝到水了。
0: 乌鸦非常高兴，它哇哇大叫着开始行动起来。它叼来许多石子，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投到水瓶里。随着石子的增多，水瓶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往上升。终于，水瓶里的水快升到瓶口了，而乌鸦总算可以喝到水了。它站在水瓶口，喝着甘甜可口的水，心里是那么痛快舒畅。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柜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9: 爸爸妈妈，
10: 妈妈爸爸。
8: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柜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11: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8: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11: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8: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12: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8: 理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11: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8: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10: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柜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8: 一家人来到了铁柜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

0: 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三天后，李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李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1: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李财主说：
2: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龟山里拿的。
0: 李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龟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3: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0: 支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4: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吓坏人出不来。
0: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桂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李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

0: 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1: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0: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2: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0: 太阳光说，
3: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0: 雪球花心里想，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0: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2: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0: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4: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2: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4: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0: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1: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8: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

0: 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1: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2: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1: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0: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1: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12: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7: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12: 那可怎么办呀？
9: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11: 说完， 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9: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12: 不知道。
9: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7: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2岁了，特别活泼。
12: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9: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7: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

0: 每次吃骨头之前，他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1: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2: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1: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0: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2: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 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3: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2: 百家姓故事之奇姓篇。奇姓在我国百家姓中排名第87位，奇姓民众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三省和河北、河南等地。相传，奇姓来源于姜姓。周武王姬发消灭商朝后，把全国分成了若干个侯国，分封给在兴周灭商中做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其中姜子牙因为贡献突出，第一个就被分封到了营丘。姜子牙在营丘建立了齐国，后来姜姓王族后裔子孙多以国名齐为姓氏。提到齐姓，不由得想到了我国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齐白石成名之后，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仿制的假画。这事儿要是搁在一般人身上，肯定特别生气，齐白石却不计较。有一天，梅兰芳和齐白石在一起聊天，谈话间梅兰芳说道，
6: 我有个朋友最近花200两银子买到了一幅你画的春耕图，他说画上的人物和牛都跟真的一样，他可高兴了。
2: 齐白石听了好奇地问，
7: 我怎么不记得我画过这个春耕图，要不你去你朋友那里把画借过来我看看。
2: 梅兰芳笑着说，
6: 巧了，画就在我这儿，刚好他让我把画带来让你看看，顺便想让你提个字。
2: 齐白石接过画，刚打开就看出这画是伪造的。齐白石抬头看了梅兰芳一眼，不好意思地说，
7: 这幅画是假的，你的朋友上当了。
2: 梅兰芳一时傻了眼，想不到竟是这个结局。齐白石看到梅兰芳吃惊的样子，笑着说道，
7: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的朋友吃亏的，这幅假画我买了，我现在再画一幅真的春耕图，画好后你带去送给你的朋友。
2: 说完，齐白石就开始认真作画，20多分钟后，一幅春耕图就画好了。齐白石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交给梅。

0: 梅兰芳诚恳地说道：
1: 时间有限，我就不给我画的这幅画装裱了，请你跟你的朋友说清原委，请他谅解吧。这一幅假画我就留下了，看来我的画只有从我屋子里拿出去的才不会是假的，哈哈哈。
0: 梅兰芳拿着画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被齐白石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没想到齐白石老画家的胸襟是这样的开阔。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3: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2: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

0: 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5: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4: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6: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4: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7: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4: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8: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4: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8: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4: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7: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4: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9: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4: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10: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4: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8: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4: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11: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4: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12: 一二三，
4: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8: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4: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

0: 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2: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智慧王国，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海伦·凯勒的故事。1880年，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他1岁多的时候，他发了一次高烧，使他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海伦·凯勒只能生活在没有光明和声音的世界里。如果换成别人，恐怕要依靠父母过一辈子。但海伦·凯勒没有，他毫不灰心，依然对生命充满了热爱。海伦·凯勒5岁的时候，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教师，安妮·沙利文小姐。沙利文老师跟海伦·凯勒很投缘，他们认识没有几天就相处得很融洽。后来，海伦·凯勒在沙利文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了盲文。从此，海伦·凯勒爱上了读书，读了很多文学名著，

0: 许多内心感受写出来与老师交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海伦·凯勒完成了很多课程，最后考上了哈佛大学。海伦·凯勒还学会了法语、德语、俄语等五门外语。没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海伦·凯勒有86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14本著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十强故事》等，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与夸奖。海伦·凯勒的故事震撼了世界，激励着很多人走向成功的道路。海伦·凯勒曾说过，
1: 我努力求取知识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
0: 小朋友们，你们看，知识的力量多么巨大，它能使一个残疾人变成一个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人。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它的名字是《森林卫士猫头鹰》。清晨，松鼠的家里忽然来了许多老鼠，他们乱抓乱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松鼠急忙跑到猫头鹰的树洞里，想请他帮忙赶走这群强盗。
6: 什么？老鼠？
5: 正在睡觉的猫头鹰醒了，可它刚飞起来，却像醉酒一样跌倒在地上。松鼠把猫头鹰扶起来，他们一起赶到松鼠家，可是老鼠们已经溜了，还带走了许多松果。
6: 都怪我不好，
5: 猫头鹰低头说着，竟然身子一歪，又躺下去睡着了。小松鼠生气地说，
7: 你这个小懒虫。
5: 他决定再也不理猫头鹰了。深夜，松鼠警觉地睁着眼睛，门外一传来老鼠的吱吱声，他就拿起木棍冲出家门，准备去战斗。刚一出门，他就看到猫头鹰正勇猛地冲向那些老鼠，很快老鼠都被抓住了。松鼠惊喜地拍着手说，
7: 哇，你真棒。
5: 猫头鹰摸了摸头，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站在树枝上，警觉地望着四周。
6: 因为我白天视力很差，在夜间我的视力才很棒，所以每到晚上我就是森林卫士，只是白天我需要休息。
5: 小松鼠听了猫头鹰的话，不好意思地说，
7: 对不起猫头鹰，我误会你了。
5: 猫头鹰听了小松鼠的话，笑着说，
6: 没关系，以后你家有老鼠了，我晚上还来帮你。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艾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5: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6: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尔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尔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路卫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7: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8: 你看到了什么？
7: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8: 可能它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7: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2: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7: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9: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7: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0: 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1: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2: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1: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儿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0: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2: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1: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0: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3: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4: 大概明天吧。
0: 卢伟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5: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0: 卢伟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老鼠开会。在一幢废弃的大房子里，一个不起眼的墙角被钻了一个小小的洞。别看洞口小小的，里面的地方可大着呢，住着一大群的老鼠。鼠王每天都指挥着小老鼠们到外面去偷东西，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蛋糕和糖果，把老鼠洞里塞得满满的。大家从来不为吃东西发愁。可是最近这几天，每天都有出门偷东西的兄弟们消失，这可愁坏了鼠王。于是他派洞里最出色的侦探员去调查。侦探员回来禀告说：“
12: 大王，外面住进来一只又大又凶的猫，我们不见的那些兄弟都是被这只猫给抓走了。”
1: 鼠王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3: 这只可恶的猫，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它捉走的。”
1: 为了对付这只猫，鼠王召集所有的小弟

0: 来开会。他站在高高的宝座上，看了看下面挤得满当当的小老鼠们，大声宣布：
1: 今天让大家过来，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有没有谁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那只猫。
0: 鼠王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开了。
2: 那只卑鄙的猫残害了我们那么多兄弟，一定要好好地惩罚它一下。
3: 对对，我们要把它赶出这座房子。
0: 大家讨论了一整天，可是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这时，一只小老鼠扇着小蒲扇走了出来，站到了大家的最前面，不慌不忙地说：
4: 大家不要吵了，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这样不管猫走到哪儿，铃铛都会哗啦啦地响，我们就可以知道猫的行踪，提前逃跑了。
0: 他的话刚说完，整个鼠洞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认为，小老鼠的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一只年老的老鼠不吭声。他顿了顿说：
5: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派谁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呢？
0: 顿时所有的小老鼠都不说话了，没有人愿意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盲人摸象。从前呢，有一位国王，家里养着许多许多的大象。有一天，他正骑着大象在大街上游玩，人们都夸赞国王骑着大象好威风啊，只有3个人没有任何反应。国王很生气，命令卫兵把这3个人叫到跟前，问道：
16: 你们是什么意思？怎么没有一点表示？难道我骑着大象的样子不够威风吗？
7: 3个人中胆子大一点的盲人甲回答道：
17: 陛下，您一定是威风极了，只是我们3个人是盲人，什么也看不到啊。
7: 国王听了就不再计较了，亲切地说：
16: 那你们想不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呢？
7: 3个盲人都说
18: 想。
16: 那你们就动手去摸一摸吧，摸完之后告诉我大象的样子。
7: 3个盲人赶紧围着大象摸起来，盲人甲摸到了象牙，惊讶地说：
17: 哦，原来大象是一根又粗又长的胡萝卜呀。
7: 盲人乙摸到了象腿，连忙说：
19: 不对不对，大象这么粗，哪里像胡萝卜，我看是一根门柱子。
7: 摸到象尾巴的盲人丙说：
20: 哈哈，你们都说错了，大象就是一根绳子。
7: 3个盲人都认为自己说的对，谁也不服谁，争执起来。这个时候，国王对他们说：
16: 实际上你们都没有说对，你们每个人只摸了象的一部分，怎么能说得对呢？你们一定要摸遍了大象的全身，才能知道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再好好摸一摸就知道了。
7: 成语盲人摸象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 比喻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想要做出全面的判断。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5: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18: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0: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21: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0: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

0: 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1: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0: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2: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0: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1: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0: 说完，她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2: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

0: 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1: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0: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1: 咦，这是我吗？
0: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1: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0: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1: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0: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1: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0: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5: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离队的吉米。春天到了，熊爸爸和熊妈妈带着熊宝宝吉米来到一片美丽的大草原上玩耍。吉米在草地上一会儿放风筝，一会儿吹泡泡，高兴极了。玩着玩着，一只美丽的花蝴蝶飞了过来。花蝴蝶绕着吉米飞来飞去，好像在邀请吉米一起玩。吉米好开心呐，他追着花蝴蝶跑呀跑呀，不知不觉就跑远了。花蝴蝶越飞越高，吉米怎么抓都抓不住。吉米心想，
6: 真没意思，我还是回去放风筝吹泡泡好了。
5: 说完他就往回走。这时候，一只山羊阿姨朝他这边走了过来，她问吉米：
1: 小熊，请问去树屋的路怎么走啊？
5: 吉米指着旁边的小路说：

0: 就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了。
1: 哎呀，我怕走错路，你可以带我过去吗？
2: 嗯，吉米心想，
0: 妈妈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可是爸爸总说要热心帮助别人。
2: 想到这儿，吉米犹豫了起来。这时候，山羊阿姨摸了摸吉米的头，对他说，
1: 好孩子，你快带我去吧。
2: 吉米想了想，突然灵机一动，他说，
0: 您先等一等，我的爸爸妈妈就在那边，我让爸爸带您去树屋那里吧。
2: 说完，吉米就朝着爸爸妈妈那边跑去了。跑了一会儿，吉米朝身后看了看，发现那个山羊阿姨转身走了，而他的身后竟然露出了一条大尾巴。吉米拍了拍胸口，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想，
0: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原来那个山羊阿姨是一只大灰狼啊，我差点就被大灰狼吃了，看来以后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一定不能随便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
2: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出门玩耍的时候一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一定要时刻待在爸爸妈妈身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10: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11: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10: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9: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10: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

0: 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1: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3: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1: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3: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1: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4: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1: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0: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5: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0: 真香。
7: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0: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8: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0: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8: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

0: 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3: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1: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3: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儿、杏仁儿、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2: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0: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一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2: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4: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后边无猎闻，半日有冷光，敲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户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萝卜。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贫穷的那位想生活得好一些，就当了一名菜农。菜农将地开垦出来后，种上了萝卜，可是只有一粒种子发芽了。萝卜不停地长呀长呀，等长到了成熟的时候，已经大到把一块地都占满了。于是大家都说这个萝卜是萝卜王。菜农就想，我拿着萝卜怎么办好呢？也不知道这萝卜带给他的将会是福还是祸，也许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送给国王，以表现自己对国王的敬意。于是菜农套起一辆车，把萝卜运到了王宫。国王一见说道，
3: 竟然有这么大的萝卜呀，这可真是一件稀世宝物。你是在哪里种出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本事种出这样的萝卜来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可真是一个幸运儿。
2: 菜农回答说，
4: 不，我并不是一个幸运儿，

0: 国王真的给了他许多金子，还有田地和成群的牛羊，使他一下子成为了富人。菜农那位富有的哥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嫉妒，马上装上一车金银珠宝送进了王宫，希望得到国王更多的奖赏。国王得到金银珠宝后，对富人说：
1: 你很忠心，我要奖励你，但我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把前几天别人送我的大萝卜赏给你吧。
0: 菜农的哥哥垂头丧气地把萝卜运回了家。回到家后，心中一股无名火，夹着一股怨气，就想找谁发泄，心里就起了歹意。于是他把菜农骗到了树林里，树林里埋伏好了菜农哥哥雇来的帮凶。他们一把按住菜农，将他装进了一个口袋，并吊在了树上，想饿死他。不知过了多久，菜农听到一个人在说话，原来是个书生骑马从树下路过，他便叫道：
2: 喂，朋友，你好。
0: 听到说话声，书生四下一瞧，没见一个人影，他不知道这说话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心里有点发毛，连忙问道：
2: 是谁在跟我说话呀？
0: 树上的人回答说：
3: 你抬起头看一看，我就在你的头顶上的这个智慧袋里，我已在这里面学到了许多不懂的知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学完人们现有的全部知识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博学。
0: 书生听到他这一席话，惊奇得不得了，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2: 啊，你能不能也让我在这袋子里待上一会儿？
0: 菜农假装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书生爬上树，把菜农放了出来，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袋子说：
2: 朋友，帮我系上口袋，我要感受一下知识的力量。
0: 菜农骑上了书生的马，跑到富有的哥哥家，要找这个坏哥哥算账。哥哥看到菜农的到来，吓得到处躲藏，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把腿摔断了。看到哥哥落得如此下场，菜农也就放过了哥哥。第二天，菜农来到树林，把困在口袋里的书生放了出来。他告诉书生：
3: 朋友，在口袋里面待的这一夜，是不是让你学聪明了，让你想明白了，不要再上别人的当了吧？
0: 菜农把马还给了书生，从此菜农辛勤地耕种着国王赐给他的土地，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8: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7: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9: 好利德。
7: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8: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

0: 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1: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2: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0: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1: 奥迪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0: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2: 郝丽德不喜欢狗。
0: 郝丽德是老板娘吗？
2: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0: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郝丽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1: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郝丽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郝丽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2: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0: 谢谢你。
1: 从郝丽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3: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0: 对呀，
3: 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0: 当然可以。
1: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3: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0: 当然啦。
3: 这只狗可以来吗？
0: 可以。
1: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0: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1: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

上，出门一定要带好。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神奇的小木马。佩妮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匹真正的小马。可是爸爸妈妈的钱不够，他们只能给佩妮买一个玩具木马。有一天下午，佩妮骑在玩具木马上，来回摇晃着，假装自己在参加一场马术障碍赛。在她的想象中，她跳过了各种障碍，加速跑到终点，获得了冠军。佩妮叹了一口气，拍了拍玩具木马的头，失望地说：
8: 你如果是一匹真的马该多好啊。
7: 就在这时，小木马突然发光了，而且开始摇晃着头嘶叫着。佩妮惊讶地发现，
8: 哇，小木马竟然变成了一匹真的小马。
7: 小马驮着佩妮跳出了窗户，飞向了天空，一直向着精灵乐园飞去。不久，佩妮就来到了精灵乐园。他在这里看到神奇的城堡、波光粼粼的湖泊和美丽的田野。就在这时，佩妮看到一些小精灵向他飞来。
9: 欢迎来到精灵乐园，
7: 他们笑着喊道。一位小精灵笑着说：
10: 我叫克里，我带你参观一下精灵乐园吧。
7: 于是佩妮在精灵克里的带领下，在满是柠檬水的湖中游泳，还品尝了喷泉喷出的巧克力，还和喜欢跳舞的蝴蝶一起玩耍。佩妮玩得开心极了。当克里开始带着她返回时，佩妮还舍不得走呢。
8: 我可以再玩一会儿吗？
7: 她向克里请求。克里对佩妮眨了眨眼睛，小声地说：
10: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7: 说完，克里就把佩妮带到了一个马场里，这里正准备着一场马术障碍赛呢。佩妮兴奋极了。
8: 太棒了，我一直都想要参加一场真正的比赛，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7: 佩妮就骑上了她的木马，与小精灵们进行了比赛。在比赛中，佩妮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终于获得了冠军。克里给佩妮送上了一块漂亮的奖牌。
8: 谢谢你，克里。
7: 佩妮看着克里，微笑着说。就在这时，佩妮感觉有点困了，她就打了个哈欠，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睛，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盯着自己的小木马，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儿，手里还紧紧地握着赛马比赛中获得的奖牌。佩妮想着精灵乐园

0: 美丽的山谷慢慢地进入了梦乡。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负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喜欢欺负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着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高兴地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一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道怎么办。小松鼠说，
1: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0: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
2: 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
0: 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1: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
1: 还有，
0: 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
1: 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0: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翻车鱼》。在一个幽静的夜晚，一条翻车鱼侧卧在海面上，沐浴着月光。从远处看，它的模样滑稽极了，又扁又圆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斜立在海面上的大圆盘，一半浸泡在海水里，一半露出水面，随着海水摇摆晃动着。出门寻找妈妈的小海豹看到了翻车鱼，他惊讶地大喊，
7: 哎呀，远处的海面上有一只会游泳的飞碟，它像月亮一样发出银色的光，向这边游过来了。哎呀，不好，我好害怕呀，我要妈妈。
6: 同时，一只在天空飞翔的海燕也看到了翻车鱼，它喊道，
8: 天哪，那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海怪，它的身体是那么大，那么圆，好像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一闪一闪的大月亮。这真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被它抓住，准会没命的。哎呀，我还是赶紧告诉海里的各位吧，一定要让大家小心防范。
6: 于是海燕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小海豚，小海豚又告诉了海洋里的小动物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大海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有的说海面上来了一个开着飞碟的外星人，有的说飘来了一只凶狠残暴的大海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法确定那团发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时见多识广的海龟爷爷发话了，
9: 你们呐，别猜了，这哪是什么飞碟和大海怪，分明是翻车鱼嘛，它可是我们大海中出了名的好脾气。正因为这样，很多发光动物都喜欢附着在它身上，所以呢，到了晚上，翻车鱼身上的发光动物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再配合上它在水里游动，才会被大家误解了呀。
6: 听了海龟爷爷的话，大家才明白了，原来这是好脾气的翻车鱼呀。于是气氛紧张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欢乐，大家纷纷前去和翻车鱼打招呼，开心地笑了起来。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翻车鱼的身上附着着很多发光动物，在夜晚翻车鱼在水里游动，附着在它身上的发光动物也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就像是一轮漂浮在大海上的月亮，美丽极了。
10: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11: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10: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0: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11: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10: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1: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0: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还能按照多罗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8集，超级骗子的骗术。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后，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找一下奥芝。第二天早晨，稻草人对朋友们说道：
8: 我要到奥芝那儿去试一试，要回我的脑子，说不定等我回来后，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7: 于是稻草人一个人跑到了王宫。魔术师奥芝取下了他的头，掏空了里面的稻草，然后又拿来了些米糠，往里面钉了一些钉子和针，并让它们混合均匀。接下来，他将这些混合物放进了稻草人的脑袋，再用稻草填满空隙，防止它们露出来。奥芝将稻草人的头重新安在了他的身体上，然后对他说道：
9: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崭新的脑子。
7: 稻草人见自己最大的心愿已经达成，感到快乐又骄傲，对奥芝表示了感谢后，稻草人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多罗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稻草人，因为他的头放进了脑子后变得特别大。
8: 我觉得自己真的变聪明了，当我习惯了用脑子思考之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难不倒我了。
7: 这时铁皮人说：
10: 好了，现在我必须到奥芝那里去要我的心了。
7: 于是奥芝取来了一把吸铁匠用的大剪刀，在铁皮人的胸口剪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颗漂亮的心，心的表面是用丝线织成的，里面塞满了木屑。铁皮人说：
11: 这真是一颗漂亮的心，这颗心善良吗？
7: 奥芝回答说：
9: 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7: 奥芝将这颗心放在了铁皮人的胸膛里，然后在剪开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9: 现在你拥有一颗心了， 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以拥有这样的一颗心为荣的。但是朋友，你不会在意胸口的补丁吧？
11: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一个补丁又算什么呢？
7: 于是铁皮人也开心地回到了朋友中间。这下轮到胆小的狮子了，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见到奥之后，胆小的狮子赶紧说：
3: 我是来取得我的胆量的。
7: 奥之拿出一个绿色的四方瓶子，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一个十分精美的金绿色的盘子里。奥之命令：
9: 那喝下去，喝完你就有了最大的胆量。
7: 胆小的狮子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就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奥之问：
9: 现在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浑身充满了胆量。
7: 胆小的狮子乐颠颠地跑到朋友们身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奥之独自待在宫殿里，想到自己成功地给予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各自想要的东西，心里很是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9: 唉，当别人希望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时候，除了做个骗子，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认为我无所不能，因此哄他们高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送多罗西回堪萨斯，却不是一件单凭想象就能完成的任务。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7: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想当然地认为从奥之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么多罗西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回到堪萨斯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2: 宝，昨天爷爷告诉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景色真的那么美丽吗？
14: 那是当然了，自古以来啊，杭州都是诗人口中传颂的魅力城市了。而且在山清水秀的杭州，还有一个著名的西湖，尤其是初夏时节，西湖的湖面上铺满了碧绿的荷叶，这番景色更是醉人呢。
7: 听了古堡的描述，彤彤对杭州更是向往了。他扑扇着明亮的眼睛，一脸期待地对古堡说道：
2: 古堡，古堡，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杭州看看啊？你们都把杭州西湖说得那么漂亮，我可真想亲眼看一看啊。
14: 你要想去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我带你去南宋时期看看吧。毕竟那个时候杭州被称为临安府，是南宋王朝的都城呢。
7: 彤彤激动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古堡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彤彤开心极了。只见古堡略施法术，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光，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西湖。哇，西湖美景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呐。初夏的早晨，到处雾茫茫的，西湖就像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纱裙，如仙境一般。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宛如仙境中的仙女，碧绿的荷叶几乎铺满了湖面，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好像与天空连接在了一起。而且毕竟是初夏的早晨，没有盛夏的燥热，也少了初春的微凉。彤彤站在湖边，感受着清风吹拂，好不惬意呢。这时彤彤发现在他的身后有一座寺庙，看起来庄严肃穆，却又透露着南方独有的温润感。

0: 疼痛，对这座寺庙又产生了兴趣，急忙地问古宝：
1: 古宝，古宝，你看我们身后这座寺庙，红色的门，黄色的墙，多好看啊！古宝，这座寺庙有名字吗？
2: 这座寺庙何止有名字，还非常有名呢。这是净慈寺，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呢。而且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南宋时期，还有很多文人墨客来这里参佛礼拜，与寺里的僧人进行文化交流呢。哎，对了，算起来这个时间，大诗人杨万里就在寺里呢。
0: 古宝话音刚落，寺庙里就走出了两个人。二人虽然都身穿官服，但是其中一人步伐沉稳，面容沉重，而另一人则步伐轻快，面有喜色。这两人走到西湖边上，望着湖面上的荷叶莲花，看了好久好久。突然，面容沉重的人开口说道：
3: 子方，此次调任福州任职知府，你确定要去？
4: 去，为何不去？我现在官职轻微，朝廷愿意让我升迁，命我出任知府职位，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杨大人，我有什么不接受的道理呢？
0: 听了林子方的回答，杨万里的面色越发严肃了。他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对林子方说道：
3: 子方，你可愿听我一言？
4: 请杨大人指教。
3: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子方啊，你看，这西湖的六月美丽异常，秀丽的风光和其他时节迥然不同。这碧绿的莲叶连接天际，浩渺无尽，而这荷花与早晨的红日相映，色彩才变得如此鲜艳娇红啊。子方，你这次看起来是得到了升迁，但我认为你离开京城远去福州任职，对你没什么好处啊。
4: 这烦请杨大人明示。
3: 这调离京城也就是远离了皇上，远离了朝廷。你看这西湖中的莲叶与天相接，才能呈现出无穷碧的姿态，而荷花与太阳辉映，才会产生别样红的光彩呀。皇上就像是这天空和太阳，而你就像是这莲叶荷花。离开了京城，你在福州做得再好，也很难被皇上知晓了呀。
0: 杨万里的话句句在理，字字入心。林子方眉头微皱，痴痴地看着湖面，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
4: 杨大人，子方去意已决，您不必再劝了。
3: 罢了罢了，既然去意已决，万里也不便多做挽留。子方啊，你马上就要出发了，在此我祝你前途似锦。就像我刚才诗句里所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不仅是我对你的劝说，也是我对你前途的期望和祝福啊。
4: 嗯，前途如莲叶般无穷尽，日子如荷花般红火，一语双关，子方受教了。杨大人，那我就承您吉言了。哈哈哈，时辰已过，子方就此别过，杨大人，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小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小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

0: 犬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暮景斜芳甸，年华立起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疏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宵钟。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3: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2: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0: 妈妈，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2: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4: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2: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0: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4: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0: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2: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0: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2: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5: 乖明明，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5: 这是你的压岁钱，
6: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2: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0: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2: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5: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岁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2: 明明觉得这个岁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0: 爷爷，这个叫岁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5: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穗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穗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呀，过年发红包是为了

0: 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1: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2: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

0: 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1: 学生听了这话说，
2: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1: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1: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1: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1: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1: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1: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2: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1: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8: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7: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0: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7: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9: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0: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9: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7: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8: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

0: 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1: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0: 加油，快往前爬呀，
2: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1: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3: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不会呀。
3: 那我教你好了。
4: 好啊。

0: 你又跑掉咯。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从前有座山，山
6: 里
5: 有座庙。
6: 甜心儿，
5: 从前
6: 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6: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6: 大王，
7: 你一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1: 快去水

0: 在哪儿了？
1: 啥？
0: 你小孩呀？把长生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向财主巴一借了100枚金币，他请来几位朋友和家人一起辛辛苦苦地盖了一座2层的楼房。阿凡提还没搬进新楼房，巴一就企图把楼上那一层弄过来自己住，算是阿凡提拿房子抵债。他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请把2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6: 阿凡提听了巴一的话，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说道：
1: 老爷，我一时半会儿还还不了您的钱，不如就照您的意思办吧。
6: 第二天，财主全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房子的2楼。过了几天，阿凡提请来几位朋友和邻居，大家一起动手拆起1层的墙来。财主听见楼下有声音，跑下来一看，吃惊地叫道：
7: 阿凡提，你疯了吗？为什么要拆新盖的房子？
1: 这不关你的事，你在家里好好睡觉吧。
6: 阿凡提一边拆墙，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7: 怎么不关我事呢？我住在2楼，你拆了1楼，2楼不就塌下来了吗？
6: 财主急得直跺脚：
1: 我拆的是我住的1层，又没拆你住的2层，这与你没什么关系，请你好好看住你那一层，可别让它塌下来压伤我和我的朋友。
6: 阿凡提说完，又高高的抡起了铁锹。
7: 阿凡提，阿凡提，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请把你那1层也卖给我好吗？
6: 财主无奈，只好放软了口气求阿凡提：
1: 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想买，就请你给我200枚金币。
7: 你，
6: 财主气得说不出话来。
1: 老爷，您不要吞吞吐吐，200枚金币少一个子儿我也不卖，我是拆定了。
6: 说着，阿凡提又高高举起了铁锹。
7: 好，阿凡提，别拆，我买。
6: 巴一只好掏出了200枚金币，买下了这座房子。
8: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2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2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 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

0: 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0: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2: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0: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杨树病了》。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两棵杨树，一棵老杨树，一棵小杨树，祖孙俩每天有说有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小杨树每天愁眉苦脸的，不想说话。这天早上，小杨树皱着眉头哼哼起来，
6: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5: 老杨树问他，
7: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6: 爷爷，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好疼啊。
7: 哦，原来是这样，别怕，爷爷找一个医生给你看看。
5: 到了晚上，刮来了一阵风，老杨树大声喊道，
7: 风老兄你好啊，
5: 嘴在树干上啄了起来，嘟嘟嘟，他这儿敲敲那儿敲敲，很快就发现了虫子的藏身之处。他指着树干的一处对小杨树说，
8: 你瞧，虫子就藏在这里呢。
6: 啄木鸟医生，您是怎么知道的？
8: 我刚才用嘴到处啄，只有这一处的声音听起来和其他部位不同，所以虫子一定藏在这里。
5: 说完，啄木鸟医生用嘴在这里啄了一个洞，然后他用带着倒刺的舌头把虫子一个个勾了出来。这一下小杨树可舒服多了，他高兴地说，
6: 啄木鸟医生，您的医术太高明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谢谢您。
8: 不用客气，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
5: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啄木鸟喜欢吃隐藏在树干中的害虫，被亲切地称为森林医生。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11: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10: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11: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10: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8: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10: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11: 别急，我来帮你。
10: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

0: 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1: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0: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2: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0: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3: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

0: 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1: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1: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0: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1: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接受遗产。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家里之后，不再捣乱，一直表现得很好。妈妈非常欣慰，爸爸对加尼诺的看法也有了改观。他打算请一位家庭教师帮加尼诺准备年底的考试。这天早上传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威纳奇奥先生去世了。加尼诺在日记中写道，
11: 可怜的威纳奇奥先生，我承认他有点古怪，但他是个好人，他的离世让我非常悲伤。
1: 午饭之后，妈妈在门口对加尼诺说，
12: 加尼诺，加尼诺，快过来。
1: 加尼诺跑到门口，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封信。
12: 加尼诺，这是你的信。
11: 我的信？是谁寄给我的？
12: 公证人吉阿比奇是寄给你的。
11: 他给我写信干什么？
12: 你自己看看吧。
1: 加尼诺打开信读了起来，读完之后他说，
11: 吉阿比奇是邀请我去参加宣读遗嘱的仪式，就是威纳吉奥先生的遗嘱。
12: 太奇怪了，从来没听说过请一个孩子去参加遗嘱仪式的。加尼诺，你好好回忆一下，当时在马拉利家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干了什么别的坏事？
11: 没有啊，就是牙齿的事情嘛。
12: 不管怎样，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你爸爸，免得他胡思乱想。
1: 下午三点，加尼诺坐上了公证人派来的车，来到了公证人切阿比骑士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有不少人，包括切阿比骑士、马拉利、马拉利的女佣人切西拉等等，连市长也过来了。马拉利看到加尼诺，马上显得很不高兴，他扭过头装作没看见加尼诺。公证人切阿比骑士坐在安乐椅上，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遗嘱。
13: 我很荣幸地为大家宣读威纳奇奥先生的遗嘱。威纳奇奥先生希望从他的遗产中拿出10000里拉送给女佣人切西拉。
1: 听到切阿比骑士的话，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切西拉激动得差点晕倒，马拉利的脸变得苍白，睁大眼睛盯着切西拉，好像要把它吃掉一样。切阿比骑士接着说，
13: 接下来我开始转述威纳奇奥先生的原话。我留下这笔钱给切西拉是为了表达对他的谢意。我在侄子家度过了我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切西拉对我的关怀超过了我的亲人，我非常感激。
1: 切阿比骑士念到这里，马拉利律师小声地对市长说，
14: 哎，真是没办法，我的叔叔怎么这么天真。
1: 市长微笑着没有说话，公证人继续念遗嘱。
13: 我的侄子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律师，他一直是激烈地反对金钱和特权，所以在我看来，把钱留给他是一种错误，因此我把所有财产都留给这个城市的穷人。对于我亲爱的侄子，鉴于他对我深厚的感情，我把我的一颗牙齿留给他，这颗牙齿是被淘气的加尼诺拔掉的，这对我的侄子马拉利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我特意为这颗牙镶上了黄金，可以用作领带别针。
1: 念到这儿，切阿比骑士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一个牙齿做的大别针，看到这颗牙齿，加尼诺捂住嘴笑了起来。马拉利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整个嘴唇都在发抖。突然他伸出拳头对加尼诺说，
14: 小坏蛋，你笑什么？
1: 切阿比骑士对他说，
13: 律师先生，请您冷静一点，这是你叔叔留给你的东西，请你收下吧。
1: 马拉利用手把牙齿推开说，
14: 我不要，把它给这个孩子吧。
1: 说完，马拉利在公证书上签了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切阿比骑士让切西拉明天再到这儿来一趟。接着市长和切西拉也离开了房间，这时屋子里就剩下加尼诺和切阿比骑士了。切阿比骑士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个盒子对加尼诺说，
13: 威纳奇奥先生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是我不应该评论他。作为公证人，我的职责是遵循他的遗嘱，把他交代的事儿办妥。加尼诺先生，威纳奇奥先生希望送给您1000里拉，这些钱就在这个盒子里，这笔钱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不能告诉别人。
1: 听到这儿，加尼诺愣住了，他说，
4: 我的天哪，1000里拉，这是真的吗？
1: 切阿比骑士笑着摸了摸加尼诺的头说，
13: 听说你是个捣蛋鬼，你的家人都对你绝望了。
4: 以前是这样的，可是这段时间我表现得很好。
13: 嗯，不错，威纳奇奥留给你这些钱时并没有对你做出任何的约束，他对你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所以你要注意不要乱花钱。
4: 我明白了，我保证不乱花钱。
1: 切阿比骑士把盒子递给了加尼诺，加尼诺激动地向他告别。回到家里，妈妈和阿达围在加尼诺身边问了许多问题。加尼诺对他们说，
4: 威纳奇奥先生把他所有的遗产都送给了城里的穷人，马拉利只拿到了一枚牙齿做的别针。

0: 真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呢？
1: 加尼诺没有说话，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长舒了一口气，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之后把钱锁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钱取出来重新数了一遍，接着又把钱锁好，这样取出来放进去不知道多少回，但他总是不放心。最后加尼诺把装钱的盒子抱在怀里，躺在床上睡着了。小朋友们，维纳奇奥先生送给加尼诺1000里拉，加尼诺该怎么处理这笔钱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到敌人的机场开飞机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苏制115战机正在悄悄地飞行。苏联飞行员伊万诺夫驾驶飞机，要趁着夜色的掩护偷袭德军的一个大型机场。不过当伊万诺夫的飞机到达德军的机场外围时，德军的雷达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行踪。刹那间高射炮齐发，伊万诺夫眼看飞机就要坠毁，不得不跳了伞。在茫茫夜色中，伊万诺夫分明看到敌人在四处张开罗网抓捕自己。这里是敌军的后方，到处是德军士兵，即使跳伞成功，仍然要落入德军的陷阱。怎么办呢？伊万诺夫在空中犹豫了片刻，便果断地降落在德军的机场里。机场是德军的重点防范区域，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苏军的飞行员会自投罗网，所以只在机场外围搜寻，反而对机场内部疏于戒备。伊万诺夫安全地降落在空旷的机场上，很快便隐没在黑暗之中。德军在加紧搜索伊万诺夫，机场四周人声鼎沸，还有人在虚张声势地喊话：
7: 赶紧投降吧，我们已经看到你了。
1: 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伊万诺夫当机立断，卸掉了降落伞，大摇大摆地向机场大楼走去。他遇到了几批德军，但他身穿与德军相似的飞行服，目不斜视地直奔机场大楼，以至于德军都误认为他是执行重大任务的机场工作人员。伊万诺夫边走边想，怎样脱身？他想从机场大楼出去，太难了，安检如此严格，风险太大。

来越大。就在他接近机场大楼的时候，他发现跑道上有一架飞机正在整装待发，里面坐满了乘客，可是驾驶舱里却没有人。伊万诺夫非常兴奋，他从容地登上了飞机，坐进了驾驶舱。飞机里的德国乘客正等得不耐烦，见飞行员来了都很兴奋。一会儿飞机起飞了，但是飞出机场之后就调转了方向，朝着苏联飞去。当飞机上的乘客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这架德军飞机和乘客已经成了苏军的俘虏。就这样，伊万诺夫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在危难之中不仅解救了自己，还获得了一批战利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小鸭子学游水。
1: 鸭妈妈带着六只小鸭子从远处的草地走到河边来，教小鸭子们学游水。别的小鸭子都勇敢地跳进河里去了，只有瘦瘦的小黄毛不肯下来。鸭妈妈看见了，游到岸边准备带它下水。小黄毛看见妈妈向它游来，干脆调转身子，一摆一摆的要跑回家去。鸭妈妈赶快爬上河岸。
0: 哎，小黄毛，快回来呀，和妈妈一起学游水。
1: 小黄毛只好跟妈妈一同下水了。鸭妈妈向河中心游去了，小鸭子们都跟着游去。可是小黄毛很害怕，不敢往前游。
0: 小黄毛勇敢点儿，
2: 大胆游啊，小黄毛。
1: 大家都鼓励他，他也跟不上来。看到有一处河边长满了芦苇，他想钻进去躲起来。鸭妈妈看到了，赶忙游过去拉他游出了芦苇丛。小黄毛跟在妈妈的后面游起来还是很吃力。这一天哪，小鸭小鹅们在河里戏水，小黄毛在岸上看到哥哥姐姐玩得那么开心，也想下去游水了。他偷偷地下了水，自个儿游着游着，忽然他的一条腿给什么东西咬住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1: 他拼命地挣扎，可是怎么也挣不脱。一只小鸭子看见了，它伸长脖子钻到水里去，一眨眼的功夫又钻出了水面，嘴里衔着一堆水草。大家见了都笑起来了。
3: 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啊，原来是河里的水草。
1: 小黄毛也怪自己胆小。
2: 我为什么不钻进水里去瞧一瞧呢？
1: 小黄毛回到家对妈妈说，
2: 妈妈，你教我学游水，我一定好好的学。
0: 好啊，来，我们这就去。
1: 鸭妈妈带着小黄毛走到河边，一起下了水，扎猛子飞跃拍水，倒竖身子找螺蛳，还有很多很多的花样。小黄毛跟着妈妈学，觉得有趣极了。打那以后啊，小黄毛就自个儿的到河边去练习，他游到这边又游到那边，一直沿着小河游去。他对自己说，
2: 我游得不好，我要天天学。
1: 后来在一年一度的游泳比赛大会上，小黄毛还得了第一名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太多了。小猪的葡萄园今年获得了大丰收。小猪说，
11: 哎呀，葡萄真是太多了。
10: 葡萄太多了怎么办呢？屋子里堆不下，一个人也吃不完，那就送给朋友吧。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兔子家。不过小猪是个直肠子，说什么都是直来直去的。
11: 小兔子，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送来一些给你。
10: 听听，这都是什么话呀？好像不是去送礼物，而是找人帮忙一样。不过，小兔子很乐意帮小猪这个忙，它的长耳朵一

0: 晃一晃的，像在跳舞一样。
1: 谢谢你啊，小猪，葡萄看起来很好吃呢。
0: 接着，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鹿家。小猪还是那句话：
2: 小鹿，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给你送来了一些。
0: 小鹿也不介意小猪这么说话，他笑眯眯地接过葡萄。
3: 谢谢你啊，小猪，我最喜欢吃葡萄了。
0: 接下来，小猪又去了小猴子家、小马家、小熊家，走了很多路，终于把葡萄送得差不多了。晚上，小猪累得靠在沙发上，揉着他的脚丫子说：
2: 葡萄太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这足足让我跑了一整天呢。
0: 第二天，鸽子邮差送来满满一袋子东西。
4: 小猪，这全是给你的。
0: 打开一看，天哪，这是满满一袋子的感谢卡呢，真是太多了。奇怪的是，小猪这次一点儿也不嫌多了，他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感谢，也尝到了与他人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他把那些感谢卡全挂到了墙上，一面墙都挂满了。小猪看着他的卡片墙，满意地想：
2: 希望明年我的葡萄还能大丰收，我就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找到了爸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来。等到他醒来，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哪个世界。他周围漆黑一片，像木。

0: 墨水一般。他用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总有一阵阵风吹过。刚开始他还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后来才知道是魔王的肺里吹出来的。原来鲨鱼患了严重的气喘，一呼吸就像刮北风。匹诺曹反复证实，确定他是被关在海怪肚子里了，就开始流着泪说：
1: 救命啊，救命啊，天哪，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0: 黑暗中有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2: 谁会救你呢，可怜的孩子？
0: 匹诺曹吓坏了。
1: 谁在说话？
2: 我是一条金枪鱼，被鲨鱼吞进来的。你是什么鱼？
1: 我不是鱼，我是木偶。
2: 你不是鱼，怎么会让它吞了？
1: 谁会知道啊？咱们怎么办？
2: 只有认命了，等它把咱们消化掉。
1: 我不想被它消化掉。
2: 我也不想呀。
1: 不管怎么说，我要离开这儿。
2: 只要办得到，你就逃走吧。
1: 这条鲨鱼很大吗？
2: 你想象一下，它的身体有1公里长，还不算尾巴。
0: 他们在黑暗中这么说着，忽然觉得远处好像有一点微光。匹诺曹问：
1: 那光是怎么回事？
2: 也许是和我们一起等着被消化的朋友吧。
1: 我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指点我逃出去呢。
2: 衷心的祝你成功，亲爱的木偶。
1: 再见，金枪鱼。
2: 再见，祝你好运。
0: 匹诺曹告别了金枪鱼，就在鲨鱼肚子里摸着黑，向远处一闪一闪的微光走去。他走着走着，只觉得脚像踩在又滑又腻的泥坑里。越是往前走，火光就越亮越清楚。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当他走到跟前，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看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吃的，还有一支点着的蜡烛，插在一个绿色的玻璃瓶上。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这小老头正在嚼着一些生鱼，那些鱼活蹦乱跳的，好几次都要从老头的嘴巴里蹦出来。匹诺曹一看到这个人，差点都要昏倒了。他想哭又想笑，结结巴巴地乱叫了一通，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1: 我的爸爸，我终于找到您了，我发誓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了。
0: 杰佩托揉揉眼睛说：
3: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亲爱的匹诺曹吗？
1: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我的爸爸，你原谅我了吗？我的爸爸，你多么好啊，我却这么多年我是那么的可怜，您知道吗？多少不幸的事降落到我的头上。那天我卖掉你用上衣换来的课本，溜去看木偶戏。木偶戏班主准备把我扔到火里烤他那只小羊，后来却给我了5个金币让我带给您。但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带我去红虾旅馆。后来我又遇到2个杀人强盗，他们一直追我，我一直跑，最后他们还是捉到了我，把我吊在树上。然后一个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了个谎，结果我的鼻子就长得好长，连房门都出不去了。
0: 匹诺曹见到爸爸太激动了，杰佩托听匹诺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连忙拉着匹诺曹的手让他慢点说。 匹诺曹

0: 缓了口气，继续向爸爸说着自己的遭遇。
1: 接着仙女姐姐通知你过来，在见你的路上我又被狐狸和猫骗去种金币，结果一无所有了。法官听说我被偷了，还把我关到牢里。好不容易回到美丽仙女的家，可是我以为她已经死了。大个子看见我哭，就对我说，你坐着一只小船来找我。我就爬到他背上飞了一夜，后来天亮了，所有的渔民看着大海对我说，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只小船上，船就要沉了，我认出了是您，于是我做了手势叫您回到岸上来。
2: 我认出来了，孩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很危急，波涛汹涌，一个大浪就把船打翻了，正好当时有一条大鲨鱼，一看见我掉进水里，马上向我游了过来，一口把我吞下去，就像吞汤圆那样简单。
1: 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2: 感觉5年了，我的好孩子。这几年，我觉得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1: 您每天怎么过的？从哪弄的这些蜡烛？
2: 你要知道，那天的风暴不仅打翻了我的小船，还打翻了一艘商船，海员都得救了，可是船沉到了海底。这条鲨鱼的胃口太好，不仅吞下了我，还吞下了大船。
1: 一口吞的？
2: 是的，一口吞的。我运气真好，这条船装满了罐头、肉、饼干、面包干、一瓶葡萄酒、奶酪、咖啡、糖、蜡烛和几箱火柴。多谢老天爷，你看见我这只点着的蜡烛了吗？它已经是我最后一根了。
1: 那以后怎么办呢？
2: 以后咱俩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了。
1: 爸爸，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
2: 怎么逃走？
1: 想办法溜出鲨鱼的嘴，然后跳到海里去。
2: 这想法不错，可是孩子，我不会游泳。
1: 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把您带到岸上。
2: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你只有1米高，有力气背着我游泳吗？
1: 试一下就知道了，绝对不能等死，就算咱们要死，也要拥抱着死在一起。
0: 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杰佩托说，
1: 慢慢走，别怕。
0: 小朋友，匹诺曹和他的爸爸杰佩托能一起逃出鲨鱼肚子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6: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5: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

0: 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1: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0: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2: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3: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1: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弟弟变的小狗。大麦和小麦是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所有双胞胎兄弟一样形影不离。有时候别人真的分不清谁是大麦谁是小麦，因为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胖，连鼻子尖上的一颗雀斑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麦非常喜欢小白狗，除了和小麦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全是和小白狗在一块儿。这一天，小麦在玩足球，大麦和

0: 小白狗在旁边看。忽然，小麦一脚把足球踢了过去，正好砸在小白狗的鼻子上。小白狗痛得捂住鼻子，大声叫着跑了。从此，小白狗再也没有回来。大麦四处找小白狗，哪里也找不到，他难过极了。晚上做梦，他梦见小白狗的鼻子上打着厚厚的绷带，醒来就更加思念小白狗了。不久之后，大麦想小白狗想得生病了，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他发烧了，叫着小白狗的名字。医生给他打了很多针，仍然没有好。小麦看着哥哥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心想，
1: 都是我不小心把球踢在了小白狗的鼻子上，打跑了小白狗。
0: 小麦趴在大麦的床前，轻轻地对大麦说，
1: 哥哥，我去把小白狗找回来，你的病就好了。
0: 说完，小麦跑了出去。果然，第二天，小白狗就回来了。小白狗跑到床前，对大麦摇着尾巴，还舔了舔大麦的手。大麦真高兴啊，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可是，自从小白狗回来以后，小麦就失踪了，这让大麦很难过。他爱小白狗，但更爱自己的弟弟，于是他决定带着小白狗去寻找小麦。这天早上，大麦和小白狗出发了。大麦走着，小白狗一会儿跑到他前面，一会儿跑到他后面，东张西望，好像也在寻找小麦。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渡过了一条条河，饿的时候就吃布包里的食物，渴的时候就喝小河里的水。大麦问小白狗，
2: 你累吗？
0: 小白狗摇摇尾巴，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的样子。大麦和小白狗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木棚子，一只大白狗带着三只小花狗朝着大麦走了过来。大麦仔细看了看那只大白狗，惊奇地说，
2: 哎呀，这不是长大之后的小白狗吗？它的脖子上面还有我亲手拴的铃铛呢。
0: 大白狗朝大麦摇着尾巴，舔了舔大麦的手。这个时候，大麦有点糊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2: 如果这是长大后的小白狗，那我身后的小白狗又是谁呢？
0: 大麦回过头一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他的弟弟小麦。大麦问小麦，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小麦说，
1: 那只小白狗就是我变的呀。
0: 大麦听了非常感动，他紧紧抱住小麦，小麦也紧紧抱住他。到了傍晚，大麦和小麦领着大白狗和三只小花狗，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服气的小老鼠》。大熊和小老鼠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在森林里散步，小鸟在树上唱歌，小老鼠听到鸟儿的歌声很好听，就对大熊提议说，
1: 要不我们也来说点什么，看看谁的声音更好听。
0: 大熊点点头，对小老鼠说，
2: 好呀，那我们对着大山讲话吧。大山你好呀。
0: 大熊的声音洪亮有力，山谷里马上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听到回音非常开心，他说，
1: 回音好清楚啊，现在我也来试试，我的回音肯定比你的更清楚。大山你好啊。
0: 可是小老鼠的声音太小了，山谷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回音都没有。大熊又喊了一次，同样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很不服气，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又对大山喊了一次，可是山谷那边仍然没有回音。这下小老鼠着急了，他说，
1: 这不公平，为什么大山就是不理我呢？大山欺负我。
0: 小老鼠气得哭了起来，大熊赶紧过来安慰他，可是小老鼠越哭越伤心，怎么劝都不行。大熊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山羊奶奶正好路过，大熊赶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山羊奶奶，想让她安慰小老鼠。山羊奶奶笑着说，
3: 小老鼠别伤心了，不是大山不理你，只是你自己的声音不够大，大山没有听见，当然没办法回复你了。大熊比你个子大，声音也比你洪亮，你的个子小，声音小也是正常的，不要难过了。
0: 听了山羊奶奶的话，小老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终于不难过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对着大山讲话，通常能听到回音，但是如果说话声音比较小，那么回音就比较弱，甚至没有回音。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炎热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的水面上热闹非凡，一串又一串的水泡飘了起来。这些水泡在水面上漂浮着，不断地相互融合成更大的水泡。其中一个大水泡得意洋洋地在水里悠闲地晃着，只见它扭着身子向左一晃，吞并了一个小水泡，向右一晃又吞并了另一个半大的水泡。大水泡一个个地吞噬同伴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膨胀起来，它的个头不断超越过其他水泡，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池塘里最大最耀眼的水泡了。这时大水泡有些骄傲了，大水泡神气地说道，
10: 哈哈，我太伟大了，我是世界之王，看我的身体多么强壮，你们这些小不点儿都应该是我的臣民，如果谁敢冒犯我，我就将他。

0: 吞掉。
1: 大水泡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其他水泡看着这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觉得他很可笑，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大水泡以为大家的沉默是因为惧怕他的威力，就更加得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水泡实在看不惯大水泡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警告大水泡说：
2: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霸道，也不要太骄傲了，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1: 对小水泡的直言，大水泡感到很可笑，轻蔑地说：
3: 什么？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你只是一个小不点儿，竟然还敢指责我这样的大个子，哈哈哈！
1: 小水泡毫不畏惧地说：
2: 就算你个子再大，内心也不能狂妄自大啊。
1: 大水泡听到小水泡这样教训自己，很恼火，生气地说道：
3: 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让其他水泡看看反抗我的下场吧，我要吃掉你。
1: 说着，大水泡开始向小水泡移动，可是小水泡一点儿也不害怕，依旧悠闲地站在原地。当骄傲的大水泡舔着圆鼓鼓的肚子，不断地逼近小水泡，想要一口吞掉它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大水泡破掉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骄傲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盲目自大的人总是趾高气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认不清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个挫折就能把他击垮。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只有了解自己，能虚心求教，肯接受他人的意见，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7: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6: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8: 钱袋
9: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6: 这时其他同学问：
10: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11: 没看到。
6: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12: 我们要不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6: 嘻哈狗说：
13: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见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6: 嘻哈狗犹豫不决。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5: 红狐狸，是我们捡到了钱袋，因为怕大家说我们是坏孩子，所以才一直没有还给你，对不起。

西皮鼠和西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他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4: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2: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

0: 上面写的是谦恭。
1: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0: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班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1: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0: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2: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2: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1: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1: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1: 我今晚得离开了。
2: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2: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4: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1: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4: 那是给我造的吗？
1: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4: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1: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2: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5: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6: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5: 那真是太好了。
2: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骄傲的小云彩》。今天的天气真好呀，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太阳公公温暖地照着大地，真是太舒服了。一朵小云彩就漂浮在这蓝天中，它一会儿飘到东，一会儿又飘到西，一会儿唱唱歌，一会儿跳跳舞，还把自己变成软软的棉花糖，变成奔跑的小马。有时候他还顽皮地跑到太阳公公那里，把太阳公公的光芒都遮住了。小云彩骄傲极了，
5: 看我高高在上，多了不起啊。
3: 有一天小云彩累了，趴在天空中睡了一会儿之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地面，这一看可把他给乐坏了。原来他曾经的小伙伴们，小露珠、小水滴、小河流，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地面上呢。
6: 哼，这帮没出息的家伙，瞧那窝囊样，从前呢我实在是太蠢了，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呢？
3: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小云彩的话被大海伯伯听到了，大海伯伯卷起汹涌的波涛。
7: 小云彩，你可不能太骄傲啊，要知道地面上的每一滴水都可能变成天上的云，天上的每一片云彩也都可能变成地上的水。
6: 哼，别再胡说八道了，我这么洁白美丽怎么会变成地上的水？你一定是嫉妒我，羡慕我了。你……
3: 小云彩越说越激动。这个时候天上突然来了一阵冷风，哎呀，好冷啊，小云彩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冷风持续地吹，小云彩慢慢地被吹散了。又一阵冷风吹来，小云彩凝成了小水滴，悬在半空中。水滴越聚越多，最后变成了雨，滴答滴答地落在了大地上。小雨点奔跑着，汇聚成了小溪，流进了大河里，然后顺着大河又回到了大海伯伯的怀抱。此时小云彩终于明白了大海伯伯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呀。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早睡早起精神好。
13: 已经是晚上9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14: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15: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14: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可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不想玩。嗯，
1: 妈，真没劲。琪琪，我们走吧。
2: 嗯。
0: 妈妈，今天我一直都在犯困，为什么呀？
3: 哎呀，那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0: 睡得太少了？
3: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0: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3: 嗯。
0: 好了，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3: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0: 嗯，我要凝聚力气。
3: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0: 晚安，妈妈。
4: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0: 哇，睡得可真香啊。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5: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4: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5: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4: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

0: 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1: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0: 怪兽小声说道。
2: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1: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0: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4: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0: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他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他本想快点逃走，可是他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7: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1: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7: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1: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7: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0: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匠，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8: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0: 听到这句话，风帽匠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匠吼道，
4: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0: 风帽将结结巴巴地说道：
1: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2: 茶会发光？
1: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2: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1: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0: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3: 我可没说过。
1: 你说过？
3: 我才没有说过呢。
2: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1: 好的，睡鼠说过。
0: 风帽将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将接着说：
1: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0: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2: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1: 哦，我给忘了。
2: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0: 可怜的风帽将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1: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2: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0: 风帽将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2: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0: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

0: 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1: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0: 大公鸡哀求道：
2: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0: 狐狸说：
1: 想得美，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0: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3: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0: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3: 我真饿得很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0: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1: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0: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2: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0: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3: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2: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三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0: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3: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0: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快乐的一下午》。星期天的下午，小猪当当和妈妈在家里迎接两位重要的客人。妈妈的好朋友大象阿姨要来家里做客，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零食和点心，还给当当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很快，大象阿姨就带着她的儿子小象楠楠来了。当当站在门口笑着说：
8: 阿姨好，楠楠好，欢迎来我家。
7: 大象阿姨见到当当立刻夸奖她：
0: 当当可真是懂礼貌的乖孩子。
7: 当当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进门之后，当当的妈妈让当当带着楠楠去房间里玩。
9: 当当，你是哥哥，一定要带好楠楠弟弟哦。
7: 一进屋，当当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拿给楠楠。楠楠高兴地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当当又拿出一本故事书对楠楠说：
8: 我来给你讲故事好吗？
7: 楠楠立刻答应了。于是当当开始认真地给楠楠讲故事。一开始楠楠听得可认真了，可是还没有过一会儿，他就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想要拿当当手中的故事书。他大声地喊叫着：
10: 我要自己看。
7: 没想到在抢夺的过程中，故事书一下子被楠楠撕破了。楠楠红着脸说：
10: 对不起的。

0: 当当哥哥。
1: 当当有些难过，因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故事书，但他仍然摆摆手，
2: 没关系，回头我把它粘好就可以了。
1: 随后当当又把玩具卡车递给楠楠，可是楠楠一拿到手里就一把推开玩具卡车，大声地喊着，
0: 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玩别的。
2: 别着急，我还有很多玩具呢。
1: 说完，当当急忙打开自己的柜子，拿出所有的玩具放在了楠楠的面前。玩具堆成了一座小山，把楠楠看呆了。当当大方地对楠楠说，
2: 这些玩具你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吧。
1: 楠楠一头扎进玩具堆里，开心地玩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大象阿姨准备离开了。当当妈妈和大象阿姨走进房间里一看，地上摆满了玩具，当当和楠楠玩得正开心呢，两个人欣慰地笑了。当大象阿姨和楠楠离开后，当当开始收拾自己的玩具。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自己破损的故事书，有些难过。妈妈知道后摸着当当的头安慰当当说，
3: 今天下午你做得很棒，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大哥哥了，明天我们去书店再买新的故事书好吗？作为今天的奖励。
1: 当当开心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朋友之间最大的快乐就是互相分享，所以家里如果来了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快乐地分享自己的玩具，只有分享才能收获友情，才会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哦。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洗不掉的油漆》。下午，小猫做完作业就到公园里去玩。它走到一处栏杆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小猫可是个调皮鬼，它心想：
1: 不让摸，我偏要摸一摸，在上面留一个记号。
0: 小猫就把爪子往栏杆上一按，留下了一个猫爪印。他看着自己的作品，得意洋洋地笑了。作品呢，是完成了，油漆也留在了小猫的爪子上。小猫找到一处水龙头，想把油漆洗掉，可是洗了好久，爪子上的脏东西竟然一点儿都没有洗掉。小猫着急了，连忙去找来一块肥皂搓手，可是爪子还是洗不干净。小猫急得哭了起来。
1: 哼，我回到家一定会被妈妈批评的，而且小伙伴们也会笑话我的。
0: 牛伯伯听见了小猫的哭声，走过来问：
2: 小猫，你怎么了？
1: 牛伯伯，我不该调皮，乱摸栏杆上的油漆，结果爪子脏了，怎么洗也洗不掉了。
2: 上面不是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吗？你怎么还上去摸呢？
1: 牛伯伯，我知道错了，可是这油漆……
0: 牛伯伯笑着，从屋里拿来一样东西，往小猫的手里倒了点，帮小猫洗起爪子来。很奇怪，爪子上的油漆很快就被洗干净了。小猫高兴地说：
1: 牛伯伯，这是什么呀？真神奇，肥皂都洗不干净，它却能洗干净。
2: 这是汽油，因为油漆能溶解于汽油，所以就能洗干净了。
1: 原来是这样呀，我明白了，谢谢牛伯伯，我以后再也不会调皮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10: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3: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10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11: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3: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10: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3: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

0: 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1: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0: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2: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0: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2: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0: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2: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0: 十个老头一起喊：
3: 我是你的真爸爸，
4: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0: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6: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8: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0: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他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的哥哥们。他每天就在森林里。

0: 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他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他向老婆婆问道：
1: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0: 老婆婆就指引他说：
2: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0: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1: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她的大哥惊讶地说：
3: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1: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3: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0: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1: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2: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4: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0: 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2: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1: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3: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1: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4: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2: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1: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2: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1: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4: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1: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2: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1: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4: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1: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4: 等等我。
1: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4: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1: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4: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1: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3: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
14: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11: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14: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13: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

0: 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1: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2: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1: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3: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1: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3: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0: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1: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 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0: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1: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2: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0: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1: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0: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1: 太阳快要下山了，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Zoe 老师说，
0: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2: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0: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1: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 Zoe 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0: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前姓篇。前姓的起源很单一，除了少数是外族改姓外，大多数都有同一个老祖宗，那就是坚坑，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彭祖。坚坑是颛顼的第八代子孙，传说坚坑活了140多岁，被人们视为长寿的象征。坚坑这一族的人继续发展，到了周文王时期，他的子孙里有一个叫坚福的人，做了周朝掌管全国税收和钱粮的大官。 从此这一族就开始兴盛起来。为此，蝙蝠的子孙们做了一个决定，
7: 要不是蝙蝠，我们家族也不会这么兴旺。我们把尖字上面的竹字头去了，改成钱，让后代们都知道是蝙蝠才让我们家族如此兴旺。
6: 于是钱姓就出现了。钱姓最巅峰的时期要数南北朝时期。南北朝的杭州有一个叫做钱镠的人，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关于钱镠，有一个小故事要给大家分享。钱镠当上吴越王之后，仍然与他的夫人吴氏很恩爱。吴氏是一个孝顺的女子，即使已经当上了皇后，在每年年中的时候都要回老家一段时间照顾自己的父母，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返回杭州。有一年的年中，吴氏回到老家去照顾父母，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钱镠带着侍从出门踏青，看到道路上的桃花都开了，柳树也泛着青芽，就自言自语道：
8: 夫人怎么还没有回来？往年的这个时候她都回到杭州了。
6: 于是他决定写一封信给吴氏：
8: 夫人，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6: 这句话的意思是道路上的花已经开了，我在这等你慢慢回来。夫人吴氏收到这封信后，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说：
9: 大王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现在寄信来说在杭州等我慢慢地回去，我怎么能真让大王等呢？
6: 吴氏就迅速收拾行装回到了杭州。后来钱镠的这句话被改编成了山歌《陌上花》，在家乡民间广为传唱。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抱抱我。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0: 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1: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0: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1: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1: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0: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1: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托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6: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1: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6: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2: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华罗庚的故事。华罗庚小时候很爱动脑筋，下了课小伙伴都出去玩了，他还在教室里想老师讲的问题。有时候思考问题太专心了，同学叫他他都听不见。时间长了，同学们送华罗庚一个外号，叫他罗呆子。有一次老师打开华罗庚的数学作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涂改，很不整洁。于是老师对华罗庚说，
14: 你看看你的作业涂改得乱七八糟，一点儿也不认真。
13: 华罗庚听了之后委屈地说，
15: 老师，我做完作业之后有时会突然想到更简单的解题方法，所以才修改了很多次。

0: 老师不太相信，拿过华罗庚的作业仔细辨别后，发现果然跟华罗庚说的一样。老师高兴地说，
1: 好孩子，以后老师好好培养你，你要好好学啊，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0: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考进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但是上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华罗庚只好退学了。华罗庚失学回家后，一边帮父亲照顾小店儿，一边继续自学数学。杂货店的生意不太好，父亲白天帮人收购蚕丝，晚上算账。有一天晚上，父亲算来算去，账上错了1000元，急得满头大汗。伙计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还是没有算清。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到香气，就出来说，
2: 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
0: 父亲不相信华罗庚能算对，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把2大本账册往华罗庚面前一推，说道，
3: 那你算吧，我看你有多大本事。
0: 结果华罗庚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全部理清了。父亲看到后欣慰地对华罗庚说，
3: 好孩子，没想到你学数学还真有用，我以后不反对你学习数学了。
0: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杂货店关门后是华罗庚自学的大好时光。他拿出从老师那里借来的数学书，还有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钻研，最后华罗庚成了令人敬仰的数学大师。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好听的故事，它的名字是《傻鸭子》。大热天，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就连池水也变得热乎乎的了。小鸭子热得直喘气，难受极了。正在这时，小狗提来一桶水，浇在小鸭子身上，这水冰凉冰凉的，浇在身上舒服极了。小鸭子连忙问，
8: 小狗哥哥，这是什么水呀？
7: 小狗笑着说道，
9: 这是井水，我刚刚从水井里提上来的。
7: 打这以后，小鸭子牢牢记住井水是冰凉冰凉的。一转眼冬天来了，冰雪铺满了大地，小鸭子口渴了，想喝点水，可是无论是池水、河水还是湖水，全都是冰凉冰凉的，喝到肚子里冰得胃疼。这时小狗从井里提了一桶水给小鸭子喝，小鸭子直摇头说道，
8: 井水是冰凉冰凉的，我不敢喝。
7: 小狗指着那桶井水说道，
9: 傻鸭子，冬天的时候井水比河水温度高，你瞧它正冒气儿呢。
7: 小鸭子仔细一看，井水果真在冒气儿，它就小心地喝了一口，嘿，井水是温的。于是小鸭子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喝完了，小鸭子伸长头颈，仰起头问小狗，
8: 井水本来不是冰凉冰凉的吗？怎么现在是暖乎乎的呢？
7: 小狗告诉小鸭子，
9: 是因为地面气温变化的原因，地面气温变化比较大，井水的温度变化没有地面大，所以你才感到井水冬暖夏凉。
7: 小鸭子这才明白，世界上有些事是随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可不能凭老经验看问题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5: 514枚卵。
4: 哦，514枚？你在骗我？
5: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4: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5: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4: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5: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3: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4: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5: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4: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5: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3: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4: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5: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3: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

0: 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1: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0: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1: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2: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1: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2: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0: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3: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1: 那是真的吗？
2: 是的，真的。
1: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0: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4: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0: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织的字。
4: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0: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0: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6: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7: 我也这么想。
8: 它也很谦恭。
0: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

0: 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1: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路威、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婆婆的枣树》。从前，在一个叫枣庄的村子里，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陪伴老婆婆的只有门前的那棵小枣树。老婆婆把小枣树当成宝贝，每天给它浇水、施肥、捉虫。时间慢慢地过去了，秋天到的时候，小枣树长成了大枣树，而且树上还结满了红红的大枣，远远看去漂亮极了，老婆婆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天，老婆婆进城买东西去了，天气突然转阴，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好多大枣都被打落到了地上。傍晚，大雨终于停了，一只小刺猬从地洞中跑出来找吃的，它看见满地的红枣，高兴极了，连忙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扎了一身的红枣。这个时候，枣树上的一只小麻雀看到了，它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着，
9: 刺猬，你是个小偷，你趁着老婆婆不在家就偷她的红枣。
10: 我才不是小偷，我不知道这是老婆婆的枣，我以为这是野枣我才吃的。
8: 说着就连忙把自己身上的枣都抖掉了。
9: 小刺猬，我刚才误会你了，对不起，咱俩一起帮帮老婆婆吧，这些枣如果不及时收起来都会被雨水给泡坏的。
10: 好啊，咱们一起帮老婆婆把地上的枣都运回去吧。
8: 说着他们两个就行动了，小刺猬在地上打一个滚儿，就扎了一身的枣，往老婆婆家的屋檐下跑去，小麻雀也用嘴把枣一颗一颗地叼到屋檐下。不一会儿，老婆婆的屋檐下就出现了一座红枣小山。这个时候老婆婆回来了，她看到那些大枣，自言自语，
1: 这是哪个好心人呀，我可真得谢谢他。
8: 小刺猬和小麻雀听见了，偷偷地笑了起来。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

0: 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0: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11: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14: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15: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14: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11: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14: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16: 你干嘛躲着我呀？”
14: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0: 我怕你嫌我丑。
1: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2: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0: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1: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他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2: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0: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2: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它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它漂亮，却不知道它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茧子。大蜗牛围着茧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他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他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3: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

0: 啊，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1: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0: 毛毛虫，你可真棒！
1: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河，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茶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名字叫做会放电的电鳐的故事。海洋的夜晚安静极了，很多小动物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是在深深的海底，有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寻找食物的家伙。

0: 还清醒着呢。它就是长得像一把大蒲扇的电鹞。电鹞优雅地爬出温暖的被窝，来到了一块石头旁边，紧紧地盯着远处的海水。不一会儿，周围的海水泛起了阵阵水花。电鹞暗暗高兴，心想，
1: 真幸运，这么快就有猎物来了。
0: 于是他连忙躲在了石头后边，等待好时机。这时一条又肥又大的石首鱼慢悠悠地向石头这里游了过来。石首鱼刚游到石头前面，电鹞就悄悄地挪到它的背后，放出了强大的电流。还没等石首鱼反应过来，它就被电鹞电晕了。聪明的电鹞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一顿美餐。一只贪玩的小乌贼经过这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它战战兢兢地躲在水草后面，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电鹞警惕地大喊，
1: 是谁？快出来！
0: 小乌贼哆哆嗦嗦地游出来说，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点都不好吃，请你放了我吧。
0: 电鹞打了个饱嗝，懒洋洋地说道，
1: 原来是只小乌贼，放心吧，我已经吃饱了，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0: 听了电鹞的话，小乌贼松了一口气，问，
2: 您为什么会放电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0: 电鹞骄傲地说，
1: 这可是我们电鹞天生的能力，在我的尾巴两侧的肌肉组织中啊，有数不清的放电体，当猎物靠近，我就可以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放出电来。虽然单个放电体能产生的电压很微弱，但是由于数量很多，我就能放出很强的电压了。
0: 小乌贼羡慕极了，
2: 会放电的肌肉太酷了，电鹞先生，你可真是厉害呀。
0: 就这样，小乌贼和电鹞越聊越高兴，最后还成了好朋友呢。这只小乌贼原来是海底的科学家，就喜欢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下他可以好好研究电鹞，畅游知识的海洋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

0: 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1: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2: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1: 唉，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2: 没问题，放心吧。
0: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2: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3: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2: 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0: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3: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0: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3: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0: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4: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3: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0: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3: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0: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3: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0: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3: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0: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2: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5: 是你拉的警报吗？
2: 什么警报？没有啊。
5: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2: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5: 谁是加尼诺？
2: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0: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5: 快看，在上面。
2: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3: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0: 倒。
1: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2: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1: 贾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0: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1: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3: 两个列车员把贾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2: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1: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2: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1: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0: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3: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1: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0: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1: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0: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1: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3: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3: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0: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3: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移舟泊烟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嗯，彤彤，你怎么不跟着我念呢？
3: 啊，爷爷，我在想，你之前说孟浩然写的这首《宿建德江》时，是为了通过写景色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那他当时悲愤什么呢？
4: 听了彤彤的问题，爷爷内心开心极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竟然真的开始对古诗产生了兴趣。他思索了一下，牵起了彤彤的手，就往书房走去。
2: 古宝，古宝，你在干什么呢？
5: 哎，真是稀奇，你今天怎么跟彤彤一起来找我了？
2: 难得彤彤对

0: 对古诗有了兴趣，咱们今天一起去见见孟浩然吧。
1: 古宝看着童童好奇的眼睛，又看了看爷爷，开心地说：
2: 好，咱们俩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回到以前了，这次我们就一起吧。童童，你扶好爷爷，你们都站稳喽。
1: 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笼罩着三人，转眼间童童就听到水流击打着岸边的声音。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跟爷爷在一个湖边小屋里，房间里的蜡烛闪烁着，整个房间十分的昏暗。童童有点害怕，他紧紧地抱着爷爷，小声地说：
3: 爷爷，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我们这是在唐朝呀。
3: 不是，我不是说年代，是这里这个房子。
1: 还没等爷爷回答童童，古宝就插话进来了：
2: 这里呀，是传家的房子，我们的主角孟浩然马上就要到了。
1: 古宝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4: 传家，传家，醒醒，传家。
1: 童童显然被这敲门声吓了一跳，他紧张地看着爷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爷爷安慰似的摸了摸童童的头，朝着门外说道：
0: 您哪位呀？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
4: 在下姓孟，襄阳人士，我目前正在漫游吴越，刚巧我发现建德江中的那个小沙洲景色不错，所以才来叨扰您，希望您能带我过去。
1: 一听到那个人姓孟，童童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地说道：
3: 爷爷，他姓孟，是孟浩然，一定。
1: 爷爷打断了童童的话，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去打开了房门，对门外的人说：
0: 去沙洲？客官，这都几点了，外面月亮都挂得那么高了，我和孙儿还要休息呢。不去不去，你快些走吧。
4: 哎，别关门别关门，不瞒您说，我已经遍寻此地了，可只有您一个船家，拜托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0: 看你仪表堂堂，一身书生气，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怎么就非要在这大晚上的去那小沙洲观景呢？
4: 哎，不瞒您说，在下孟浩然此番漫游吴越，我……
0: 哦，你说你是孟浩然，那个大诗人孟浩然？我的孙儿可是很喜欢您的诗的。行吧，我带你去那沙洲游览便是。童童啊，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跟孟先生去沙洲了。
1: 童童在屋里连忙答应着：
3: 来了来了，
1: 跟着爷爷出门了。这夜晚的湖边可真冷啊，童童冻得直打哆嗦。孟浩然看着发抖的童童，脱下了外衣给童童披上，并对爷爷说：
4: 老人家，您的孙子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一定是个聪明孩子呀，不过这晚上太冷了，您何必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呢？
0: 我这孙儿对诗词从来不怎么感兴趣，可唯独对孟大诗人您的作品情有独钟。童童呀，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孟先生吗？你要抓住机会呀。
1: 爷爷的话提醒了童童，他赶忙问孟浩然：
3: 孟先生，您为什么会漫游呢？是为了寻找创作诗词的灵感吗？
1: 童童的话似乎戳到了孟浩然的痛处。

0: 见他眼神暗淡地望着倒映着月光的湖面，低沉地说：
1: 哎，我呀，是因为仕途失败，所以才会来到这无月之地散心消愁啊。
2: 仕途失败？怎么可能？像您这样的大才子，不是应该很容易就能考取功名吗？
1: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想我孟浩然曾经恃才凌傲，一直在鹿门一带隐居，希望走以隐求仕的道路，可惜未能成功啊。之后我决定告别隐居生活，踌躇满志地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想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怎奈科举未中，我只能孤身一人失意东归，开始了这漫游无月的生活呀。
0: 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孟浩然了，他求助一样地看着爷爷。爷爷领会了彤彤的意思，笑着对孟浩然说：
3: 孟先生啊，您才华横溢，一定不会被这点挫折难倒的。
1: 老人家，哪有那么简单呢？你看前面那烟雾缭绕的美丽沙洲，就像我的官途一样，迷雾环绕，看不清晰。唉，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呐。
0: 孟浩然悠悠地吟着诗句，丝毫没有发觉彤彤的惊讶。彤彤没有想到素剑得江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可是彤彤还是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于是他拉了拉孟浩然的衣角，小声问道：
2: 孟先生，您吟唱的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0: 彤彤的话拉回了陷入沉思的孟浩然，只见他紧缩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了，他轻轻地俯下身子，面带微笑地对彤彤说：
1: 没想到你这孩童年龄不大，竟然对诗词有这么深的兴趣，哈哈哈，好，孺子可教。那孟某就为你解释一下吧。这头一句“移舟泊烟渚”，是说我们行船停靠在这烟雾弥漫的小沙洲边，而第二句“日暮客愁新”，则是说在这清冷的晚上，我的心头又涌上了新的愁思啊。
2: 哦，那我明白了，孟先生，这头两句是说我们现在停船所看到的景色和先生内心的想法，那这后两句是说什么呢？
1: 你看这远处的旷野无边无际的，那旷野上的树木看起来比天都高，你再看着江面映照着天空的月亮，就好像这月亮就在我们船边一样。这就是最后两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所说的含义呀。我呀，就是想通过这四句诗诉说一下内心的忧愁啊。
2: 原来如此啊，孟先生，你果然好有才华，你别太难过了，要知道你的诗词在以后可是学生们必须背诵的呢。
1: 以后必须背诵啊？你是说我的诗词会流传下去吗？哈哈哈，你这个小鬼说话可真是有趣。好，孟某就借你吉言了，朝廷不用又如何，我孟浩然要用纸笔书写更多的好诗妙诗，让世人看到我的抱负，听到我的理想，在历史上深深刻下我孟浩然三个字。
2: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3: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2: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4: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2: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

0: 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1: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2: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2: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0: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鹳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鹳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2: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0: 说完，白鹳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 猛烈的刺耳

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爸爸安全上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鲨鱼的肚子里找到了爸爸杰佩托，他俩打算一起逃出去。他们在鲨鱼肚子里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终于到了鲨鱼嘴边。他们停了下来，等一个有利的时机再逃出去。这个鲨鱼上了年纪，又有气喘病和心脏病，睡觉只好张着嘴巴，因此匹诺曹从喉咙口往上看，能够看到很大一片星空和美丽的月亮。匹诺曹转过头低声对爸爸说，
3: 现在逃走正是好机会，鲨鱼睡着了，四周很安静，月亮把外面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

0: 了个喷嚏，他打喷嚏前狠狠地吸了一口气。他一吸气，匹诺曹和杰佩托又被吸了进去，重新落回鲨鱼的肚子里。蜡烛一下子熄灭了，他们完全在一片漆黑当中。匹诺曹问道，
1: 怎么办？
2: 全完了。
1: 不会的，我们绝对不能被打败，把手给我，爸爸当心别滑倒了。
2: 你带我上哪儿去呀？
1: 咱们再试试看，别怕。
0: 匹诺曹拉住爸爸的手，踮起脚尖，重新顺着鲨鱼喉咙往上爬。他们走过了整条舌头，爬过了好几排牙齿。跳之前，木偶对爸爸说，
1: 骑到我的肩膀上，抱得紧紧的就可以了。
0: 杰佩托在儿子肩膀上刚一坐好，匹诺曹屏住呼吸，使劲一跳就落到水里游了起来。大海一片平静，月亮是那么的美丽。鲨鱼继续睡觉，睡得那么熟，大炮都轰不醒它。匹诺曹使劲游动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爸爸的身体在颤抖。匹诺曹问道，
1: 爸爸，你是不是很冷呀？坚持一会儿，我们很快就要靠岸了。
2: 可是我们还有多久才能靠岸呀？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我快撑不下去了。
1: 别担心，爸爸，我能看见岸边，晚上我的眼睛比猫都厉害呢。
0: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给爸爸鼓励，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安全到岸。他担心自己的力气不够，担心在海里遇到可怕的生物。可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让爸爸受到任何危险。于是他大声喊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在他们俩都快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像拉二胡的声音说，
3: 是谁在喊救命？
1: 是我和我的爸爸。
3: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是匹诺曹？
1: 是的，您是？
3: 我是和你一起被鲨鱼吞掉的金枪鱼呀。
1: 你逃出来了？
3: 我学你的方法逃出来的，是你救了我。
1: 我的好朋友，你来得正好，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3: 我很愿意，你们快拉住我的尾巴，我带你们走，只要几分钟，我就可以把你们送到岸上。
0: 匹诺曹和杰佩托都骑在他的背上，这样舒服了很多。匹诺曹问，
1: 我们会不会太重了？
3: 不会，一点儿都不重，只是感觉多了两个贝壳而已。
0: 金枪鱼身强力壮，在水里飞快地游着，一眨眼就到了岸边。匹诺曹跳上岸，把爸爸也拉了上来，然后感激地对金枪鱼说，
1: 我的朋友，谢谢你救了我和我的爸爸，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
0: 金枪鱼露出水面，匹诺曹跪在地上，感激地亲了他一下。告别之后，金枪鱼重新把头钻进水里，不见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小朋友，匹诺曹告别了救了他和爸爸的金枪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你说想看我穿婚纱的样子，可是你怎么食言了？妈妈，你的微信繁星点点一直在我的手机里，我常常看着它，我多么想你能再和我聊聊天啊。
1: 2018年6月11日，河南信阳董家河镇绿之峰希望小学语文老师李芳，生死关头他奋力一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在死神与学生之间，完成了生命的绝唱，年仅49岁。
2: 哇，
3: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听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6: 二十四节气之芒种。
5: 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儿，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7: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5: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8: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5: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7: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8: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六月五号到七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5: 爸爸接着说：
9: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5: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9: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7: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5: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8: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5: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

0: 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1: 美女五绝范成霸，已有甲身雷雨精，成竹却喝芒种情。
2: 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

欢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做的话，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这样可以吗？
3: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4: 好，
5: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
6: 吃饭！
3: 我去洗洗手。
7: 我也要去。
2: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7: 卡乐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2: 让我扔

0: 逗比，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地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小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吧？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不对啊，巧虎？
3: 嗯。
0: 以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2: 嗯，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2: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4: 做好了，
5: 做好了，好了，比他漂亮时钟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
9: 掉进兔子洞。

0: 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0: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他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1: 猫会吃蝙蝠吗？

0: 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向总统推销。在美国有一个布鲁金斯学会，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推销员组织。这个学会有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都要设计一道实习题让学员完成，完成任务的学员就可以获得一个金靴子，上面印着最伟大的推销员这几个字。但这个奖并不好拿。克林顿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布鲁金斯学会给毕业学员出了一道题，题目是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美国总统。可是克林顿在任的八年间，无数学员为这个题目绞尽了脑汁，但都无功而返，直到克林顿卸任仍然没有人完成。最后学会只好换了一个实习题目，请把一把斧头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5: 哦，
4: 鉴于之前的失败和教训，很多学员都知难而退，甚至有人认为没人能完成这个题目。但在2001年，有个叫赫伯特的推销员却成功地把斧头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从而获得了金靴子奖。赫伯特并不出众，智商也不算很高。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
6: 我坚信总统的农场总会需要斧头的，前提是如何打动总统的心。
4: 于是他潜心研究了小布什总统的喜好、年少的往事、大学的辉煌、穿衣的风格、香水的品牌，甚至连总统夫人的喜好他都能如数家珍。最后他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6: 总统阁下，有一次我有幸参观了您的农场，看到里面长了很多史菊树，有些已经死掉了，木质变得松软，所以我想您现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而根据您现在的体质，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您现在急需的是一把不太锋利的老斧头，而我这里正好有这样的一把斧头，很适合砍枯树，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如果您有兴趣，请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
4: 结果小布什总统给赫伯特汇去$15。很多时候人们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与准备工作，还没上场就败下阵来。小朋友，当你面对某件感觉难以完成的事情时，不妨先对其做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利用搜集到的信息与知识，开动脑筋想一想，或许就会有好办法。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猫头鹰太太的玫瑰花园》。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位猫头鹰太太，她拥有整个森林最大最漂亮的花园。她在花园里种满了美丽的玫瑰花， 他每天对花朵精心照料，但是他每天都会把花园的大门牢牢地锁好，因为他最不喜欢别的动物进入花园，总觉得他们会伤害玫瑰花。有一天，猫头鹰太太忙着去参加朋友聚会，忘记锁花园的大门了。小猫明明和妹妹莉莉在森林里散步，走到了花园门前，他们看到了满园的玫瑰花，开心极了。莉莉对明明说：
5: 哥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咱们进去看看吧。
8: 于是莉莉拉着哥哥走进了花园。这时猫头鹰太太刚好回到家里，他看见花园里的两个小家伙，赶紧跑进花园，生气地对他们说：

0: 从我的花园里出去。
1: 猫头鹰太太，我们只是想观赏一下您种的玫瑰花，我们没有恶意。
0: 哎呀，你们不能进来，别弄坏了我的花儿。
2: 明明和莉莉被说得脸都红了，他们只好离开了花园。第二天，猫头鹰太太要到外地出差，走之前他在花园外面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入内。过了十几天，猫头鹰太太回到家里，她发现花园里的玫瑰花有很多都枯萎了，她非常难过，只能一个人清理掉那些枯萎的花朵。这时明明和莉莉路过花园，看到了伤心的猫头鹰太太。明明对猫头鹰太太说，
3: 您别伤心了，我们帮您清理一下杂草，您再种上一些玫瑰花籽，很快您的花园又会变成全森林最漂亮的花园了。
2: 猫头鹰太太听了明明的话，非常感动也很惭愧，她对明明和莉莉说，
0: 真是对不起了，上次你们过来赏花，我还冲你们大声说话赶你们走。
3: 没事的，我们不在意。
2: 说完，明明和莉莉走进花园，开始清理杂草。在他们的帮助下，猫头鹰太太很快种上了很多玫瑰花。不久之后，她的花园里又一次开满了美丽的玫瑰花。花园的门前有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欢迎赏花。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冲别人大喊大叫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对待别人应该友好热情，这样才能交到好朋友。

0: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

0: 见了什么？可他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想飞的老鼠》。一只小老鼠在粮仓偷粮食吃的时候，被大花猫发现了。小老鼠吓得一头钻进洞里，不敢露头了。大花猫在洞外急得喵喵叫，可是小老鼠就是不出来。大花猫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了。经历了这么一次惊吓，小老鼠害怕了很长时间，总担心再被猫追。小老鼠转着眼珠想主意，
3: 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过猫的追赶呢？
2: 正巧一只麻雀飞过头顶，小老鼠忽然有了个想法，
3: 要是能自己飞，就再也不怕猫追了，我要练习飞翔。
2: 可是该怎么练习飞翔呢？这么多年都没听说过哪只老鼠会飞呀。小老鼠垂头丧气地在路上溜达，这个时候一只蝙蝠飞了过来。
3: 咦，这不就是只飞翔的老鼠吗？
2: 小老鼠兴奋地朝空中大喊，
3: 喂，你这只老鼠是怎么飞起来的？
4: 什么？我才不是老鼠呢，我是一只蝙蝠，我们天生就会飞。
3: 你就是只老鼠，骗不了我，快告诉我你是怎么飞起来的。
2: 蝙蝠觉得小老鼠很讨厌，决定教训一下它。
4: 你爬上前面的高山，然后冲下悬崖，当身体腾空的时候，你自然就会飞了。
3: 这么简单呢？我就知道我一定能飞。
2: 小老鼠兴奋地往山上爬，到了山顶，它奋力冲下悬崖。当身子腾空而起时，它激动地朝山谷大喊，
3: 我会飞了，我再也不怕猫了。
2: 谁知话音未落，就被一只悄然飞来的猫头鹰牢牢抓住了。
5: 你以为会飞了，我就抓不住你了？哼，可怜的小老鼠。
2: 小老鼠一下子傻了眼，他抬头看看猫头鹰，更加纳闷了，这世上怎么还有会飞的猫呢？小朋友们，你们说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会飞的老鼠和猫呢？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1: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2: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2: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2: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1: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2: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12: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2: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 不过樵夫

0: 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1: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0: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2: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0: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2: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0: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5: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6: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5: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7: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5: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8: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8: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8: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8: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8: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5: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8: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2: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5: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2: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8: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

0: 烫到手吗？
1: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2: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1: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0: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1: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0: 是什么样子的。可是青蛙不知道大海在哪儿，就去问了一只海鸥。
1: 海鸥姐姐，大海在哪里呀？
2: 大海离你可近了，你飞过旁边这座大山就能看到了。
1: 可我没有你那样的翅膀，飞不过去啊。
0: 一只猴子跑了过来。
3: 嗯，你不会飞，那你爬过去啊。只要你爬过了这座大山，你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1: 我没有你那样长的腿，我可爬不了。
0: 一只小松鼠跳了过来。
4: 青蛙大哥呀，你不会飞，不会爬，那你不会跳吗？
1: 你可真会开玩笑，这座山这么高，要跳多长时间才能跳过去呀？
4: 一点一点的跳，肯定能跳过去啊。我陪着你一起跳，咱们一起去看大海。
0: 青蛙还在犹豫，小松鼠已经开始往上跳了。他回头叫青蛙快点跟上，于是青蛙也跟着跳了一个台阶。
1: 什么时候咱们才能跳到山顶啊？
4: 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跳到山顶的。
0: 就这样，青蛙跟着松鼠跳了一阶又一阶，累了就歇一会儿，渴了呢就喝点山泉水，饿了就吃点山中的野果。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许多美景，瀑布哗哗地倾泻而下，山中的野花开得那么灿烂，把青蛙都看呆了。他们跳了许多天，还是没有跳到山顶。青蛙有点灰心，不想跳了。
4: 你都跳了这么久，都跳了一大半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可以到山顶看大海了。
0: 听了松鼠的话，青蛙鼓足勇气继续向前跳去。不久，他们终于翻过了那座高山，从高山上向下望去，那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壮丽景象。青蛙兴奋地对松鼠说：
1: 谢谢你的鼓励，我终于看到大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门庭若市。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国邹忌身材高大，容貌端庄，长得十分英俊。一天早晨，他穿好朝服，戴好帽子，一边对着镜子整理，一边问他的妻子说：
17: 我和城北徐公比起来，谁长得英俊啊？
16: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
18: 那当然是你英俊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
16: 人人都知道徐公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邹忌听了妻子的话，并不太敢相信自己真的比徐公英俊，于是又去问他的爱妾。爱妾畏惧地说：
18: 徐公怎能比得上你呢？
16: 第二天，

0: 邹忌家中来了一位客人，聊了一会儿天儿，邹忌又问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说：“
1: 徐公哪有您这样俊美呢？”
0: 过了几天，碰巧徐公到邹忌家来拜访，邹忌便趁机仔细地打量徐公，拿他和自己比较，结果他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徐公英俊。邹忌由此想到治理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于是就去面见齐威王，说道：“
2: 陛下，我本来不如徐公英俊，但妻子、爱妾、客人都说我比他英俊，这是因为妻子爱护我，爱妾畏惧我，客人有事求我，所以他们都恭维我，不说真话。而我们齐国地方这么大，宫中上下谁不偏护您？满朝文武谁不畏惧您？全国百姓谁不希望得到您的关怀呢？”
0: 齐威王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看到齐威王没有生气，邹忌接着说道：“
2: 现在我们齐国这么大，城池众多，大王接触的人也比我多得多，所受的蒙蔽也一定更多。大王如能开诚布公地征求意见，一定对国家有好处。”
0: 齐威王沉思了一会儿，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说：“
3: 今后不论是大臣还是百姓，能当面指出我错误的，给予上等赏赐；能通过上书批评我的，给予中等赏赐；能在背后议论我的过失而让我听到的，给予下等赏赐。”
0: 齐威王命令一发布，大臣们纷纷进言上书，指出齐威王的过失和缺点，评论朝政得失。王宫大门口和殿堂前热闹得像街市一样。成语门庭若市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门前像市场一样，形容来的人很多，非常热闹。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茜茜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茜茜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12: 茜茜，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11: 茜茜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13: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11: 说完，茜茜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茜茜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茜茜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13: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11: 穿过森林，茜茜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茜茜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

0: 一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西西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1: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0: 来到台阶尽头，西西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西西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西西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西西说，
2: 小姑娘，快把我的药水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0: 西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1: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0: 西西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她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西西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西西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西西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3: 谢谢你西西，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0: 西西笑着摆了摆手说，
1: 咱们是好朋友啊。
0: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西西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0: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1: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0: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2: 快捉条鱼上来吧。
0: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3: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0: 小兔子委屈地说，
2: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0: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3: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0: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1: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0: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4: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0: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闹闹的小指头。最近小猴子闹闹对自己的手指可好奇了，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8: 手指可以抓东西，还可以按按钮，真有趣。
7: 有一天，闹闹一边玩一边研究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发现柜子上有一道小缝隙。闹闹觉得很奇怪，他说，
8: 这个缝隙里面有什么呢？
7: 说完他就把食指伸进了缝隙里，可是食指太大了，怎么都伸不进去。忙活了一阵之后，他决定用小手指试试，结果小手指一下子就伸进了柜子的缝隙里。闹闹高兴地叫了起来，
8: 哈哈，真好玩。
7: 闹闹玩了一会儿，突然想上厕所了，他不停地扭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拔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力抽手指，但是不仅没有把手指抽出来，反而把手指弄疼了。他疼得哭了起来，
8: 哎呀，好疼啊，怎么办呢？我的手指卡住了，动也动不了了。
7: 他大声哭着，边哭边喊，
8: 妈妈，我的手指卡住了，快来救救我呀。
7: 猴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到闹闹的房间里。她看了看闹闹的手，对闹闹说，
9: 哎呀，你的手指怎么被卡住了？别动了，如果伤到骨头就糟糕了。
7: 妈妈按着闹闹的手，十分心急，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打电话给森林消防大队的星星消防员，向他求助。星星消防员接到电话，赶忙带着工具来到闹闹家里。他用电锯小心地锯开柜子，闹闹的小手指终于拿出来了。闹闹低着头说，
8: 谢谢叔叔。
7: 星星消防员摸了摸闹闹的头，对他说，
10: 不客气，我以前也救过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小猴子，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呀，千万别再把手指头当玩具了。

0: 知道了，叔叔，我以后一定不胡闹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随意往手指上套东西。如果手指被东西卡住了，千万不能用力拉拽，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寻找专业人员来帮你。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小妹妹，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有了一个新发现，从去年圣诞节到今年春天，妈妈的肚子好像一个气球，不停地鼓了起来。

0: 汤姆有点担心，趴在妈妈的肚子上问：
1: 妈妈，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鼓啊？是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吗？
0: 妈妈笑了起来，温柔地回答汤姆：
2: 我的小宝贝，妈妈的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肚子鼓是因为要生宝宝了，你快要当哥哥了。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把手放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小宝宝好像感受到了汤姆的抚摸，不停地动了起来，感觉就像起伏的波浪。汤姆高兴地想：
1: 小宝宝可能无聊了吧，他一定是想和我玩啊，太棒了，我要当哥哥了。
0: 日子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汤姆发现是爸爸去幼儿园接他的，他好奇地问：
1: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妈妈呢？
0: 爸爸高兴地说：
3: 可爱的小汤姆，妈妈今天要生宝宝了，她正在医院呢。
0: 于是汤姆和爸爸一起到了医院，爸爸着急地跑上楼梯，汤姆都跟不上他了。父子俩来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汤姆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很想扑到她的怀里，可是妈妈却睡着了。爸爸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床边上，弯下腰，轻轻地对汤姆说道：
3: 快，汤姆，快过来看，是个女孩，她叫伊娜，你从今天起是哥哥了。
0: 躺在小床上的伊娜小小的，可爱极了。小伊娜睁开眼睛，看着汤姆，好像察觉到了哥哥。汤姆开心地打招呼：
1: 你好，伊娜，我是你的哥哥汤姆，你真可爱。
0: 伊娜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只能用细小的哭声回应着汤姆，这让汤姆觉得好玩极了。这时，妈妈醒了过来，对汤姆说：
2: 汤姆，你和爸爸先回家吧，我和伊娜还要在医院里待几天。
0: 汤姆疑惑地问：
1: 为什么啊，妈妈？你和伊娜生病了吗？
2: 当然不是啊，妈妈刚生过伊娜，身体很虚弱，而伊娜刚刚出生，身体也很虚弱，我们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0: 就这样，爸爸带着汤姆回到了家，开始给小伊娜准备房间。爸爸给墙上贴了新的壁纸，而汤姆不仅动手做了好多装饰花环，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借给了伊娜，放在了伊娜的床底下。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妈妈带着伊娜回到了家。之后的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看伊娜，有的人汤姆都没有见过，这让汤姆有些失落。他想，
1: 伊娜可真幸福，大家都拥抱她，夸她漂亮，可是感觉没人理我了。而且伊娜白天总是睡觉，她睡觉时妈妈不允许弄出很大的声音，到了晚上伊娜又总是哭，她的哭声都把我吵醒了。
0: 于是汤姆小心地询问妈妈：
1: 妈妈，伊娜还要在我们家待多久啊？
2: 待多久？我可爱的汤姆，伊娜是你的妹妹，她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0: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汤姆也适应了有妹妹的生活。伊娜哭的时候，汤姆给她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伊娜马上就不哭了。爸爸妈妈都夸奖汤姆，说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哥哥。

0: 汤姆听了夸奖，开心地想，
1: 妮娜可真可爱，尽管她经常哭，也不能和我一起玩皮球，可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每次我抓她的小脚丫，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这样一起生活的日子可真快乐呀，我最喜欢我的小妹妹妮娜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24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5: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啊？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0: 妈妈笑着说，
6: 这是古人发明的24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24节气的名称。
0: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5: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6: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4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1岁啦。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5: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3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0: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7: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8: 咱们皮皮7岁了。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宴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七只乌鸦的故事。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非常漂亮可爱，但她太瘦小，大家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马上给她洗澡清洗一下，也就是接受洗礼。父亲派了一个儿子，要他赶快到井里去打点水来，其他六个也一窝蜂地跟了去，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要第一个打水，结果把大水罐给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就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痴呆呆地站在井边，都不敢回屋里去了。这时候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看他们去了很久还没有把水提回来，气得大骂道，
3: 这七个儿子一定是闹着玩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都该变成乌鸦。
2: 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呱呱的叫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有七只黑色的乌鸦正在上面盘旋着。看到自己的气话变成了现实，他后悔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非常悲伤，但是好的消息是，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而且越长越漂亮了，大家都叫她丽丽。丽丽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她偶然听到人们谈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说，
4: 哎，丽丽的确很漂亮，但可惜的是他的七个哥哥却因为他的缘故而遭到了不幸。
2: 丽丽听到这些之后感到非常的伤心，就去问自己的父母，他是不是有哥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母亲只好对他坦白，丽丽听完之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给找回来。有一天，他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去，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到处去寻访自己的哥哥。出门的时候，他只带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他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用来充饥的长条面包和一壶用来解渴的水。经过艰苦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一座

0: 玻璃山前，看到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他走了进去，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问道：
1: 你来找什么呀？
0: 莉莉回答说：
2: 我是来找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这里。
0: 小矮人说道：
1: 乌鸦？哦，我们这里是有七只，他们是我的主人，但是现在我的主人们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
0: 莉莉就跟着小矮人走进了城堡。天慢慢的黑了，小矮人开始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七杯水放在盘子旁边。莉莉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然后莉莉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忽然她听到空中传来了翅膀拍击的声音和呱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
1: 我的主人们回来了。
0: 莉莉连忙躲到门后边，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他们想要吃东西喝水。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
3: 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谁把我杯子里的水喝了一点点？
4: 你们看呐，这里有人嘴巴留下的印子。
0: 而第七只乌鸦突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瞧，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就说道：
3: 应该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要得救了。
0: 小妹妹听到这里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都恢复了他们的人形。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9: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8: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10: 这只狗真能吃啊。
8: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10: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11: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10: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11: 我叫欧宝。
10: 我叫格洛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11: 它是温迪克。
8: 温迪克

0: 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它满嘴花生酱，这让它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1: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0: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1: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0: 欧宝坐在格洛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洛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洛利亚对他说：
1: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2: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1: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它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2: 好极了。
0: 格洛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2: 这是什么树？
1: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2: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2: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1: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0: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莴苣姑娘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家的屋子后面有个美丽的花园，可是这个花园属于一个法力强大的女巫，大家都不敢进去。一天，怀了宝宝的妻子看到花园的一块菜地上长着绿油油的莴苣，就非常想吃。而当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憔悴，痛苦不堪。她的丈夫吓坏了，问她：
8: 亲爱的，你哪里不舒服呀？
9: 我要是吃不到我们家后面园子里的那个莴苣，我就会死掉的。
7: 丈夫非常爱她，便冒险溜进了女巫的花园，飞快地拔了一把莴苣。可是她刚从墙上爬下来，就看到女巫站在她的面前。
10: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溜进我的园子来偷我

0: 我的莴苣。
1: 丈夫祈求女巫放过他。
2: 您饶了我吧，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我妻子从窗口看到了你园子中的莴苣，想吃的要命，吃不到就会死掉的。
0: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可以让你随便采多少莴苣，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你妻子将要生的孩子交给我。
1: 丈夫由于害怕，只好答应女巫的条件。妻子刚刚生下孩子，女巫就来了，她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做莴苣，然后就把孩子带走了。莴苣慢慢地长成了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在孩子12岁的那年，女巫把她关进了一座高塔。这座高塔在森林里，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只是在塔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每当女巫想进去，她就站在塔下叫道：
0: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1: 莴苣姑娘长着一头金丝般浓密的长发，一听到女巫的叫声，她便松开她的发辫，把顶端绕在一个窗钩上，然后放下来20公尺。女巫便顺着这长发爬上去。1-2年过去了，有一天，王子骑马路过森林，听到美妙的歌声，不由得停下来，静静地听着。唱歌的正是莴苣姑娘，但是她却找不到如何进入高塔里。王子被歌声深深打动，每天都要骑马去森林里听。一天，他站在一棵树后，看到女巫来了，而且听到她冲着塔顶叫道：
0: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1: 莴苣姑娘立刻垂下她的发辫，女巫顺着她爬了上去。第二天傍晚，王子来到塔下，学着女巫叫道：
3: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1: 只见头发立刻垂了下来，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莴苣姑娘看到爬上来的是一个男人时，真的是大吃一惊。王子温柔地跟她说道：
4: 姑娘，你别害怕，我是附近王国的王子，路过这里时听到你在唱歌，我被你的歌声打动了，真的非常想要见到你。
1: 莴苣姑娘慢慢地不再感到害怕，而当王子问她愿不愿意嫁给他时，她见王子又年轻又英俊，就答应了。但是莴苣姑娘不知道怎么离开高塔，她告诉王子：
5: 你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一根丝线吧，我用丝线编一个梯子，等到梯子编好了，我就爬下来，你就把我抱到你的马背上。
1: 因为老女巫总是在白天来，所以她俩商定让王子每天傍晚时来。女巫原本什么也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莴苣姑娘不小心说：
5: 教母，我拉你的时候怎么总觉得你比王子重得多。
1: 女巫听完十分生气，她一把抓住莴苣姑娘的辫子，并拿起剪刀剪掉了莴苣姑娘的长发，然后她又狠心地把莴苣姑娘送到一片荒野中，让她凄惨痛苦地生活在那里。莴苣姑娘被送走的当天，女巫把剪下来的辫子绑在塔顶的窗钩上，王子走来喊道：女巫放下头发，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然而他没有见到心爱的莴苣姑娘，却看到女巫正恶狠狠地瞪着他。女巫嘲弄王子说：
0: 你是来接你的心上人的吧，可你的莴苣姑娘完蛋了，你别想再见到她。
1: 王子绝望地从塔上跳了下去，他掉进了刺丛里，双眼被刺瞎了。他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走着，吃的只是草根和浆果，每天都为失去爱人而伤心地痛哭。他就这样 在森林里

0: 转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来到了莴苣姑娘受苦的荒野。王子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而且觉得那声音很耳熟，便朝那里走去。当他走近时，莴苣姑娘立刻认出了他，搂着他的脖子哭了起来。他的两滴泪水润湿了王子的眼睛，王子重新恢复了光明。他带着莴苣姑娘回到了自己的王国，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后来，王子和莴苣姑娘幸福美满地生活着。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快乐的国王和小王子。从前有位好心的国王，他年纪大了，可身边没有儿子，生活得一点儿也不快乐。他非常想有一位小王子。一天，国王走出王宫，他领来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来当他的小王子。小男孩很高兴，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小王子说，
5: 我最喜欢吃东西。
4: 小王子吃遍了王宫里所有的东西，各种甜的、咸的、酸的、辣的食品都装进了他的肚子，巧克力、糖果和蜜饯更是不离嘴。他越吃嘴巴越馋，越吃嘴巴越刁，把胃都撑坏了。可他还是天天吵着要吃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国王没办法，就说，
5: 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都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4: 后来，国王又走出王宫，领来一个胖胖的男孩当小王子。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他说，
5: 我要软软的床，软软的被褥，软软的枕头，我要睡得很晚很晚很晚再起来。
4: 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小王子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饱餐一顿之后又倒在软软的床上睡觉。国王每天只看见小王子在吃东西，在呼噜呼噜睡大觉。最后，小王子胖得连房间的门都出不来了，他急哭了。国王说，
5: 这不行，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4: 有一天，一个农夫的孩子来到王宫，他对国王说，
6: 我愿意陪着您当个小王子。
4: 国王非常高兴，他问新来的小王子，
5: 你最喜欢什么？
4: 小王子说，
6: 我最喜欢王宫后面的那块荒地。
4: 国王高兴地说，
5: 那就把荒地送给你吧。
4: 小王子每天来到荒地上翻地除草，国王问他这是干什么，小王子说，
6: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4: 国王很高兴地帮小王子翻地除草。后来，小王子在翻好的地里撒下种子，还常常来浇水。
5: 国王问，你浇水干什么？
4: 小王子说，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国王就高兴地帮他一起浇水，地里的庄稼长出来了，一片又一片，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小王子每天给庄稼捉虫、除草、浇水、施肥，国王也帮着一起干。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收了许多粮食和蔬菜。国王和小王子吃也吃不完，他们就把这些

0: 东西送给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地说，国王挑了多好的小王子，他是孩子们的榜样。国王也非常喜欢这个小王子，因为他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荒地长出庄稼，而且他也让国王体验了劳动的快乐，懂得了让别人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国王说，我不仅找到了小王子，也找到了快乐。后来国王让小王子当上了国王，管理国家，他自己呢，每天都在王宫后面的那块地里快快乐乐地种庄稼，过着很安静很快活的日
1: 子。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5: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4: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5: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4: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它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5: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4: 乌贼妈妈回答说，
6: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4: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5: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奥芝用超级骗术，按照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奥芝能否想到帮助多罗西的办法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9集，气球上天。已经3天过去了，多罗西还是没有接到奥芝的任何讯息，他的心情

0: 十分沮丧。第四天，奥芝终于传唤了多罗西，这让多罗西特别高兴。他敢肯定，奥芝一定是想到办法了。他走进宫殿后，奥芝兴奋地说：
1: 亲爱的孩子，请坐下，我已经找出帮你离开这里的办法了。
0: 因为奥芝当时是乘坐氢气球来的，现在他想用同样的办法帮助多罗西离开。不过翡翠城里没有氢气，所以只能用热气代替。同时他也想和多罗西一起离开，因为他已经厌倦做骗子了。
1: 现在你愿意帮我缝制一些绸子做热气球吗？
0: 于是多罗西拿起了针和线，将一块块绿绸子整齐地缝制在了一起。他们花了整整三天的功夫才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绿绸袋子。然后奥芝在接线的地方涂上了胶，这样绿绸袋子就不会漏气了。奥芝说：
1: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只用来乘坐的篮子。
0: 于是他命令绿胡须的士兵找来了一只大篮子，并用许多绳子将它们系在了热气球的底部。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奥芝命令侍从将热气球搬到宫殿前的广场上，然后在底下不断地烧柴火，往绿绸子里面注入热空气。热气球慢慢地膨胀起来，开始升空了，那只篮子也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奥芝也抬腿跨进了篮子里，同时大声地对百姓们喊道：
1: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进行一次访问，当我不在的时候，稻草人会管理你们，我命令你们服从他，就像以前服从我一样。
0: 这时地面桥墩上系着热气球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1: 来呀多罗西，不然热气球就要飞走了。
2: 我到处都找不到托托了，我不能把它自己留在这儿。
0: 原来小狗托托正跑到人群中间，对着一只小猫狂叫呢。多罗西终于找到了它，抱起小狗托托朝热气球飞奔过去，只差几步就要跑到热气球跟前了。奥芝伸出双手想拉他进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热气球丢下他升上了天空。
2: 快回来，我也要去。
0: 可是不管多罗西怎么喊，热气球还是离他越来越远了。奥芝在篮子里跟着地面上的人挥着手喊道：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再也回不来了，再见了。
3: 再见。
0: 地面上的每一个人都大声地喊着，每个人都盯着篮子里的奥芝。只见那热气球越来越高地飘上了天空。翡翠城的百姓们痛失了这位神奇的魔术家。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依然显得十分忧郁，无以慰藉。多罗西伤心地哭了，但转念一想，他又为没有乘上热气球而感到庆幸，毕竟他还有这么多好朋友。现在稻草人成了翡翠城的统治者了，虽然他不是大巫师，但是百姓们依然爱戴他。热气球飞走了，多罗西伤心地哭了。多罗西多么想要回到堪萨斯。稻草人决心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思考得如此努力，以致那些铁钉和针都戳到了脑袋外面。最后他问道：
3: 为什么我们不去召唤飞猴，请求他们带着你飞过那片沙漠呢？
0: 多罗西

0: 兴地说，
1: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这就去取金冠。
0: 多罗西戴上金冠，念起咒语。不一会儿，一大群飞猴从窗户中飞了进来，站在了他的身边。飞猴大王向小女孩鞠了一躬，说道，
2: 你已经第二次召唤我们了，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0: 多罗西说，
1: 我请求你带着我飞到堪萨斯去。
0: 但是飞猴大王却摇了摇头，
2: 这事儿办不到，我们只属于这片国土，而且不能离开。在堪萨斯那里从来都没有过一只飞猴，我们乐意来帮你，但是我们却不能飞越那片沙漠。再见了。
0: 飞猴大王又鞠了一躬，然后展开翅膀，穿过窗户飞走了。他的队伍也跟着飞走了。多罗西失望的几乎要哭了，他说，
1: 飞猴们也不能帮我，害得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次金冠的魔力。
0: 稻草人又陷入了沉思，这一次他的头顶隆起得更厉害了，多罗西真害怕他会炸裂开来。稻草人说，
3: 我们叫来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吧，问一下他的看法。
0: 接着稻草人问士兵，
3: 有人能帮这个小女孩穿过沙漠吗？
0: 士兵建议说，
4: 格林达也许可以。
3: 谁是格林达？
4: 她是南方女巫，是所有女巫中魔力最强大的，统治者奎德林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好女巫。
0: 多罗西赶紧问道，
1: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4: 有一条路直通南方，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森林里不仅有野兽出没，还有一个奇怪的部落，他们根本不喜欢陌生人。
0: 胆小的狮子这时赶紧说，
5: 我要和多罗西一起去，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厌倦了，我渴望回到森林和原野中去。我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野兽之王，再说多罗西也需要保护呀。
0: 铁皮人也赶紧说，
6: 这话一点也没错，他可能也需要我的斧子的帮助，所以我也同他一起到南方去。
0: 稻草人问，
3: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我希望咱们越早动身越好。
0: 说完大家就分头准备了。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远行了，那么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姑宝，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最难忘的事儿的作文，你说我该写什么呀？
0: 古宝好像没有听到彤彤的问话，仍然趴在桌子上睡着，连眼皮都没有睁一下。彤彤把脸凑到古宝的跟前，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古宝头顶的触须，说道，
8: 古宝古宝，快别睡了，快帮我想想我的作文该怎么写呀。
9: 哎呀，不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吗？有什么难写的呀？你就把你最难忘记的事情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不就好了吗？
8: 古宝，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最难忘的事情呢。
9: 哎，怎么你写作业这么麻烦？
0: 说完，古宝的触角发出阵阵白光，把彤彤圈了进去。接着彤彤就已经身处在一座院落之中，院子不大，只有几间低矮的房间，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花草，满眼看过去尽是一簇簇翠绿的草丛，一蓬蓬鲜艳的鲜花。
8: 古宝，这是哪儿啊？我让

0: 帮忙想一想我的作文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我带你来和白居易聊聊天呢，说不定呢，他会给你写作文的灵感呢。
0: 古宝，你可真懂我，上次在科举考场观看白居易答题，我就已经超级佩服他了呢，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那么精彩的诗，他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1: 那当然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又一位大诗人，诗人将他们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呢。你看他出来了。
2: 果然，一位老者从屋中缓步而出，走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中间停了下来，低头望着这些花草出神。童童快步走上去，大声地问道：
0: 请问您是大诗人白居易吗？
2: 那人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童童：
3: 在下正是白居易，不过大诗人三个字却不敢当，请问你是？
0: 我叫童童，今天我的作文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教一下您。
3: 不知小兄弟要请教在下什么问题呢？我白某人愿竭尽所能帮你解答。
0: 先谢谢先生了，我想问您的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2: 白居易一听到这个问题，抬手扶了扶自己的胡须，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张了张嘴：
3: 最难忘，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大概就是在江南的那段时光了吧。
2: 说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目光停留在眼前的绿树红花上，但眼睛里好像装着另一处风景。
3: 这一辈子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五岁起学作诗，日日寒窗苦读，那时候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在朝堂上得到重用，随后也曾实现心愿，身居高位，被赐官左拾遗，负责为皇上建言献策。
0: 那您最难忘的就是这段身居高位的时光吗？
3: 那段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风光背后还有无数陷阱，我一直以为做官和做人一样，只凭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于是我上书言事，写诗作文，为皇帝描述民间疾苦。没想到另一层啊，天子岂容旁人指点？再加上小人恶意诽谤，于是被一贬再贬。
0: 原来官场上这么复杂呀！那么被贬官之后，生活是不是变得很辛苦？您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被贬官这件事儿吗？
3: 哈哈哈，做不做官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有了江南好风光，哪怕有再高的官职，我也不愿意去做了。
0: 苏州、杭州，我也去过那里呢，前段时间爸爸妈妈带我去过，那儿的风景可棒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树，还有花，很多的房子都挨着水边，没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座小桥，好玩极了。
3: 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也曾游历四方，年轻时我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那时已对江南的美景念念不忘。后来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远离朝堂纷争，只剩下眼前的大片美景，真是快活。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否再去一趟苏杭，再见一次江南的美景啊。
0: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景色，细细长长的河流就像丝带一样，连接起青瓦白墙的房屋，串联着整整齐齐的村庄，河流两岸还生长着

0: 低的花草，高的柳树，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植物随风摇晃，美极了。
1: 小兄弟，虽然你我年龄差距甚大，但对江南的情谊却是一样的深重啊。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能够看到一幅江南美景图。那天清晨，我从家里出门散心，来到江边，看到一轮红日从江面缓缓升起，照映在岸边的花草上，那火红的鲜花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一般，红得热闹非凡。还有那碧绿的江水，从岸边到中央的颜色逐渐加深，到江水中心的时候，碧绿色已经沉淀为湛蓝色，甚至比蓝草的颜色还要浓重。
0: 先生，蓝草是什么啊？
1: 蓝草啊，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草本。你瞧，我这身麻布衣服上的靛青色就是用蓝草染色的。
2: 说着，白居易先生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抚摸着院子里的花草，口中吟出一首诗来：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0: 原来江南的美景在您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啊。有了，我知道难忘的事情要写什么了，谢谢您，白居易先生。
2: 说完，彤彤向白居易深深地鞠了一躬，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推开门的一刹那，一道白光从门外射了进来，彤彤刚跨进那道白光里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彤彤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0: 我知道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写前一段时间的江南之行。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3: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0: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6: 妈妈停下盘馅的双手，对明明说：
7: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6: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0: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0: 虽然啊是根据农历二十四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十五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十二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三号之间。
1: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2: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1: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0: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1: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3: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1: 明明想了想说：“
2: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1: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1: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2: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像张仲景爷爷一样厉害的医生呢。”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2: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1: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3: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1: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2: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4: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3: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2: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11: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0: 亮对他笑了笑，对他说：
1: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0: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2: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0: 晚霞妹妹回答说：
3: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0: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2: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0: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4: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2: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4: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0: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2: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4: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啊。
0: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5: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

0: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阿凡提有一个钱罐子，每当有了钱，就放在钱罐子里，然后记上账。他担心钱罐子丢了，就把它埋藏在离家不远的废墟里。离这个废墟不远有一个杂货店，店老板发现阿凡提经常出没于废墟，他心想这里一定有什么秘密。果然，他弄清了其中的奥秘，于是他把阿凡提钱罐中的41个银币全偷走了。阿凡提发现店老板偷偷从废墟出来，就知道是他偷走了钱罐子里的钱。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准备好好的报复他一下。阿凡提来到杂货店，对他说：
5: 老板，我有些糊涂，请你帮我算算这个账。
4: 店老板爽快地回答说：
6: 好啊，快说说看。
5: 36个银币加上72个银币一共是多少钱？
4: 店老板回答说：
6: 108个嘛。
4: 阿凡提又问：
5: 那再加41个呢？
4: 老板不加思索地说：
6: 149个嘛。
4: 阿凡提一边道谢一边说：
5: 这么说，我再凑1个银币就正好是150个了。
4: 阿凡提走后，财迷心窍的店老板心里一琢磨，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阿凡提肯定还有钱要放到罐子里。他要是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就不会继续往里面放了。于是他把偷来的41个银币又放回了原处，想着等阿凡提把所有钱都放进去再去拿。果然，第二天阿凡提又走进废墟，半天才出来。贪财的店老板看到阿凡提走远了，赶紧偷偷溜进废墟，急不可待地找到阿凡提藏钱的罐子，伸手从里边掏钱。可是里边哪儿有什么钱呀？他抓了一把臭烘烘的大便。见店老板垂头丧气地从废墟里出来，阿凡提便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说：
5: 老板，你的手摸到黄金了吗？这黄金是不是有点臭啊？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

0: 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0: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十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2: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0: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3: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0: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1: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0: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它的名字叫勇敢的核桃爷爷。核桃爷爷有着圆滚滚的身体，皱巴巴的皮肤，还特别有力量。一次，核桃爷爷和干果们在公园里散步，经过一个池塘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叫救命，
3: 救命啊，救命啊！
2: 核桃爷爷往池塘里一看，原来是小猫不小心掉进了池塘里。勇敢的核桃爷爷连忙跳进池塘里，把小猫救了上来。小猫感谢地说，
3: 谢谢您救了我，我在池塘边看鱼的时候突然头晕晕的，就掉了进去。
2: 核桃爷爷说，
4: 你的身体一定是缺乏营养了。
2: 这时小猫拍了一下脑袋说，
3: 哎呀糟糕，我光顾着玩忘了去上学了。
2: 核桃爷爷拉住小猫，
4: 来，你先把这几个核桃仁吃了再去上学吧。
2: 小猫边走边吃核桃仁儿，不一会儿就到学校了。它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翻书包找作业本儿，可就是找不到。小猫心想，
3: 哎呀，作业本放哪儿了呢？我出门前应该装进书包了呀。
2: 突然，小猫的脑袋里有个声音传来，
4: 小猫，你的作业本在书包的最里面。
2: 小猫连忙把手伸进书包的最里面，呀，真的在这里。小猫好奇地问，
3: 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的脑袋里？
2: 这时核桃爷爷出现在小猫的桌子上说，
4: 哈哈，是我呀，我在你的脑袋里帮你修复了一下记忆。
3: 谢谢您核桃爷爷，您太厉害了。
4: 核桃可以帮你加强记忆，你以后要多吃一点儿。
2: 小猫听了点了点头。后来小猫经常吃核桃，渐渐的小猫的记性越来越好，学过的知识要做的事情它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记忆力棒极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

0: 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1: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0: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1: 沼泽地来

0: 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1: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2: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0: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1: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2: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0: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2: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1: 否则怎么样？
0: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2: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3: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2: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澄清事实。自从得到了一千里拉，加尼诺一直很害怕，他担心小偷把钱偷走。加尼诺心想，
6: 把钱放在抽屉里不保险，我得去买一个保险箱，箱子要小一点，最好能藏在衣柜底下。
5: 这天下午，加尼诺走到一家商店，他对店员说，
6: 你好，我想买一个保险箱。
5: 店里的人都笑了，对加尼诺摆摆手，让他出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有钱买保险箱。在另外一家商店，加尼诺刚说要买保险箱，店员就对他说，
7: 哎，小孩，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5: 加尼诺生气地喊道，
6: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钱吗？
5: 说完，加尼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看到钱，店员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店员问加尼诺，
7: 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箱呢？
6: 我想买一个很小的保险箱，要很牢固的那种。
5: 店员对加尼诺说，
7: 行，300里拉怎么样？
6: 300里拉有点贵了。
7: 贵？瞎说，已经很便宜了，好多保险箱都卖几千里拉呢。
6: 不行。

0: 太贵了，还有更便宜的吗？
1: 店员盯着加尼诺看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
2: 我这儿确实有一个便宜的保险箱，外形一般，箱子有点生锈，但是很牢固，只要250里拉，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吧，就这个吧。
1: 店员把保险箱放在了桌子上，这个保险箱很小，看起来很破旧。加尼诺仔细地检查了保险箱的里里外外，然后交了钱。他对店员说，
0: 请你今天下午5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谢谢。
1: 加尼诺之所以让店员下午5点送货，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出去串门。下午店员准时送来了保险箱，加尼诺把钱放进保险箱，又把保险箱藏在了衣柜底下。加尼诺开心地说，
0: 太好了，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丢钱了。
1: 晚上加尼诺去面包店买糕点，他在那儿碰到了同学斯特拉。斯特拉对加尼诺说，
3: 加尼诺，你的姐夫马拉利现在好有名啊，他现在正在竞选议员，报纸上都是他的新闻。
0: 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报纸上都写什么了？
3: 未来的太阳报刊登的新闻说，马拉利律师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他劝自己的叔叔把钱留给穷人。
0: 啊？事实好像不是这样的。
3: 真的吗？看来全国联盟报说的是真的了，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新闻和未来的太阳报的正好相反，我正好带着这张报纸呢，你看看吧。
1: 加尼诺接过报纸读了起来，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文章说，马拉利律师并没有劝叔叔把钱留给穷人，那是他叔叔自己的主意，而且报纸还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加尼诺心想，
0: 哎，如果姐夫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很生气吧。
1: 加尼诺把报纸翻过来看另一面，发现还有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文章里号召选民们不要为马拉利投票。加尼诺看了很生气，他说，
0: 他们这么写也太过分了，谁说我姐夫没有信仰？当时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办的婚礼。不行，我得去报社澄清事实。
1: 第二天上午，加尼诺来到全国联盟报的报社总部，一个编辑看到加尼诺，对加尼诺说，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是来送修正稿的。
4: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0: 你们的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我姐姐的婚礼就是在教堂里办的。
4: 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家人？你稍等一下。
1: 编辑把加尼诺带到办公室里，他仔细看了加尼诺写的修正稿，又问了很多细节，然后对加尼诺表示了感谢。加尼诺回到家里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用事实揭穿了恶意的谎言。过了几天，全国联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澄清事实，却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表面宣传自己没有信仰，事实上又在教堂里举办婚礼。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加尼诺被爸爸揍了一顿，好几天都下不了床，因为马拉利律师向加尼诺的爸爸告状，说由于加尼诺向报社告密，他的名声毁了，政治生涯也彻底结束了。好了，小朋友们，捣蛋鬼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故事结束了，但加尼诺的捣蛋事迹和冒险经历还没有结束，让我们记住这个天真烂漫又让人头疼的捣蛋鬼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

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独角兽和拉拉》。小男孩拉拉在森林里玩耍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漂亮的独角兽。这只独角兽全身都雪白雪白的，几乎可以发光，头顶上还顶着一个闪着光的尖尖角。拉拉第一眼见到，目光就再也不能从独角兽身上移开了。拉拉问独角兽：
3: 我能和你做朋友吗？我叫拉拉。
2: 独角兽笑了笑说：
4: 当然可以，你就叫我独角兽吧。
2: 就这样，拉拉和独角兽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天天都在一起玩耍。有时候独角兽会让拉拉骑在他背上，带着拉拉到森林深处看小猴子打架，松鼠跳舞，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拉拉一直对独角兽的角很感兴趣，因为那根尖尖的会闪闪发光的角太吸引人了，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摸。于是拉拉问独角兽：
3: 我可以摸摸你头顶上的角吗？
2: 独角兽很严肃地回答：
4: 不行，我的角不能让别人摸，一摸我就会死去的。
2: 听到独角兽的拒绝，拉拉有些不开心，他小声地嘟囔着：
3: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怎么摸一下脚都不行，真是小气鬼。
2: 虽然被拒绝了，拉拉还是很想摸摸小伙伴头顶的尖角。过了几天，拉拉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跑到一棵大树跟前，朝树洞里看了一眼，对独角兽大喊说：
3: 快来看呢，这个树洞好奇怪，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呢。
2: 独角兽相信了，跑过去低下头看树洞里面。这下拉拉赶紧趁机抓住独角兽的脚，高兴地说：
3: 摸到了，摸到了，我终于摸到你的脚了。
2: 这时候独角兽痛苦地大叫一声，然后就摔倒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对拉拉说：
4: 我要死了，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见我了。
2: 看着好朋友痛苦的样子，拉拉难过极了。
3: 我只是想摸摸你，你真的会死吗？
2: 独角兽虚弱地说：
4: 每个人都有不能让别人碰的地方，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的脚不能摸，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去碰别人不想让你碰的地方，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别人碰不该碰的地方。
2: 说完这些话，独角兽就化成了一道白光，消失了。拉拉十分伤心，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听独角兽的话，摸了他的脚。从那以后，拉拉再也没有去过森林深处，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玩耍。小朋友们，除了独角兽的脚不能摸，大家也要牢记，自己的隐私部位，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谁都不能摸。如果有人想要摸自己被衣服盖住的身体部分，就要赶快大喊妈妈或者老师，请求大人的帮助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谢谢小猴子。

0: 有一天，圆圆在树林里玩，玩得可真高兴啊。可是突然，吹来了一阵大风。哎呀，把圆圆的帽子给吹跑了。帽子飞呀飞呀，飞到了树顶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圆圆急得大哭起来。咦，是谁在哭啊？哦，原来是大象听见了。只见大象噔噔噔的走了过来，问圆圆：“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
1: 我的帽子飞了，飞到了树顶上。”
0: 大象连忙说：“
2: 不要哭，不要哭，你看看。”我有长长的鼻子，我帮你拿帽子。
0: 大象伸着长鼻子，可是够不着帽子。大象说：“
2: 小弟弟，对不起，我拿不到帽子。”
0: 圆圆又哭了：“
1: 帽子，帽子，我的帽子。”
0: 哭呀！长颈鹿听见了，哒哒哒地走了过来。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
1: 我的帽子飞了，你看，飞到了树顶上。

0: 长脖子也够不着帽子。长颈鹿说，小弟弟，对不起，我也拿不到帽子。圆圆又哭了，帽子，帽子，我的帽子。咦，谁在哭呀？猴子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圆圆说，我的帽子飞了，飞到了树顶上。猴子连忙说，不要哭，不要哭，我来帮你拿帽子。圆圆说，你没有长长的鼻子，也没有长长的脖子，你怎么能够拿到帽子呢？猴子笑着说，可是我会爬树呀。猴子蹭蹭蹭地爬上了大树，拿到了帽子。猴子把帽子戴在了头上，又咕噜噜地爬下了树，再把帽子戴在了圆圆的头上。圆圆多高兴啊，连忙说，谢谢你，谢谢你，小猴子。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天鹅、小狗和大虾。阳光明媚的一天，天鹅、小狗和大虾一起出去玩。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上，挡住了去路。大虾昂起头，挥舞着两个大钳子，率先说道，
8: 我们得把小车从大路上拖下来，不然我们怎么过去呢？
7: 小狗也附和道，
9: 嗯，没错，如果不把小车拖走，我们就过不去。
7: 天鹅扑着翅膀说道，
10: 小车倒挡不住我的路，因为我可以飞呀。不过我愿意帮你们一起把小车拖走。
7: 大虾提议说，
8: 那我喊一二三，然后大家一起用力。
7: 小狗和天鹅齐声回答，
11: 好，
9: 就
11: 这
9: 么
11: 办。
7: 于是三个伙伴开始拖车子，天鹅和小狗用力地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拉，大虾也用力地拖，他们把全身的力气都用上了，累得气喘吁吁。可好大一会儿过去了，小车还在原地，一点儿也没有移动。大虾不解地问道，
8: 为什么我们拖了这么久，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9: 是呀。
7: 小狗也不明白地说，
9: 难道是我们的力气太小了？
7: 天鹅思考道，
10: 小车上没装多少东西，根本不重啊，按理说我们是可以拖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其实原因很简单，原来啊，天鹅往天空的方向提小车，小狗往池塘的方向拉小车，大虾往后倒着拖车子。虽然他们都在使劲儿，但不是往同一个方向用力，所以小车只会停留在原地纹丝不动。所以想要拉动小车，除了大家齐心一起用力，关键还要方向一致。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再次见到小灯芯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带领着爸爸逃离了鲨鱼的肚子。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杰佩托都快站不住了。匹诺曹赶紧伸出手对他说，
8: 亲爱的爸爸，咱们慢慢的，慢慢的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9: 咱们上哪儿去呢？
8: 咱们去找一间房子或者茅屋，到了那里，也许会有好心人，给咱们点面包吃，给咱们一些干草睡一觉。
7: 还没走多久，他们就看见两个样子很丑的人，在路边乞讨。这正是那只狐狸和那只猫，不过样子很难认出来了。那只猫以前拼命地装瞎眼，这会儿真瞎了。狐狸的毛几乎脱个精光，连尾巴都没有了。狐狸拖着哭腔说着，
10: 天哪，你是匹诺曹？做做好事儿，给我们两个可怜的人一点吃的吧。
7: 狐狸说完，瞎了眼的猫也抽泣起来，不停地附和狐狸。
11: 是啊是啊，我们快饿死了。
7: 匹诺曹听着狐狸和猫的哭诉，坚定地对着他俩说，
8: 再见坏人，我以前上过当了，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10: 相信我们吧，匹诺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8: 活该，你们记住，抢来的钱财是不会致富的。再见了你们这两个坏人。
7: 匹诺曹说完就扶着爸爸继续赶路。他们又走了几百步，看见田野当中小道的尽头有座漂亮的小屋，用干草搭的，还有瓦。匹诺曹说，
8: 这小屋肯定有人，咱们去敲敲门。
7: 里面的人说，
12: 谁呀？
8: 是一个可怜的人和他的爸爸。
12: 进来吧。
7: 匹诺曹转了转门把手，门开了。他们走进屋却没发现一个人。匹诺曹问道，
8: 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12: 我在这儿呢。
7: 爸爸和木偶同时抬头看天花板，发现那只会说话的蟋蟀在梁上。匹诺曹很有礼貌地跟他行礼。
8: 哦，我亲爱的蟋蟀。
12: 我记得那时候你为了把我赶出你家还拿东西扔我，现在居然还叫我亲爱的。
8: 是你说的对，亲爱的蟋蟀，现在你也同样用木锤扔我吧，不过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爸爸。
12: 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只不过是提醒你当时的所作所为罢了。我只需要告诉你，在这个世上，只要你待人有礼貌，当你出现困难或者在必要的关头，别人同样也会回报我们的。
8: 亲爱的蟋蟀，我知道了，可是你怎么会有这座漂亮的小房子的？
12: 这座房子在昨天之前也不是我的，是一只可爱的小山羊昨天送给我的。这只山羊长着一身漂亮极了的蓝色羊毛。
8: 那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12: 我也不知道呢。
8: 它还会回来吗？
12: 应该不会回来了。它昨天走的时候是很伤心离开的，一直咩咩咩地叫，好像一直在说，我可怜的匹诺曹，我再也看不到它了，那只大鲨鱼肯定把它吃掉了。
8: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是他，就是他，仙女妈妈，我亲爱的仙女妈妈。
7: 匹诺曹嚎啕大哭，心里难过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哭完了，把眼泪擦干，用干草铺好床，让爸爸躺在上面，接着又问蟋蟀，
8: 去哪儿能弄到一杯牛奶呢？
12: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种菜的，他有好几头奶牛，你去那儿肯定能讨到你要的牛奶。
7: 匹诺曹马上跑去找种菜的，找到之后，匹诺曹很有礼貌地问，
8: 您好，请问您能给我一些牛奶吗？
1: 你要多少牛奶？
8: 我只要满满一杯。
1: 一杯牛奶一个金币，先给钱吧。
7: 匹诺曹难为情地说道，
8: 可是我一个也没有。
1: 那可不行，你要是一个金币都没有，我是不会给你的。
8: 这样啊，
7: 匹诺曹说着要走。
1: 等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你愿意摇露露吗？
8: 什么是露露？
1: 就是把水从井里提上来浇菜的装置。
8: 我愿意。
1: 好，如果你抽100桶，我就给你一杯牛奶。
8: 那好吧。
7: 匹诺曹马上动手，一桶，两桶，三桶，10桶水还没有提上来，他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么重的活儿是他变回木偶后从来没有干过的。
8: 这种活是我以前做驴子的时候做的呢。
1: 是有个驴子每天帮我做。
8: 您带我去看看他行吗？
1: 好的。
7: 匹诺曹一走进驴棚，就看见一头驴子直挺挺地躺在干草上，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匹诺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头驴子。他用驴子的话问他，
8: 你看起来好眼熟。
7: 驴子听到声音睁开眼，低声回答，
13: 匹诺曹，我是小当仙儿。
7: 然后就死了。匹诺曹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低声说着，
8: 可怜的小灯芯儿。
7: 然后他拿起一把干草，轻轻地把小灯芯盖上。种菜的在后面看到这一幕，说道，
1: 这头驴子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8: 他是我的同学。
1: 怎么可能？驴子是你的同学？你的书读得有多好，我可是知道了。
7: 木偶很不好意思，他接过一杯还有点温热的牛奶，赶紧回小房子去了。小朋友，匹诺曹再次见到了可怜的小灯芯儿，他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给爸爸换了一杯热牛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0: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6: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7: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7: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7: 咦，没有下雨呀。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7: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8: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7: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8: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5: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7: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8: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5: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7: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5: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8: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5: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7: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8: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7: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5: 王子说：
8: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5: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7: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8: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5: 可是

0: 子已经决定不走了，他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它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他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飞走的大楼。从前有一个新的大楼，它住在一堆旧楼房中间。新大楼的墙是红色的，房顶是蓝色的，明亮的玻璃窗是它美丽的眼睛。在一堆旧楼房中间，它显得那么年轻。它很希望周围种满树，那样一来，周围都是绿油油的树叶，多美呀！遗憾的是，它的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漂亮大楼失望地说：“
6: 好没意思呀，谁会住进来呢？”
5: 不久，漂亮大楼里住进来一些人，整个大楼都热闹了起来。人们搬桌子，搬凳子，有人喜欢坐在窗前，有人喜欢坐在角落。等放好了桌子板凳，这些人又安静下来。新大楼想，
6: 过些日子他们会唱歌跳舞的。
5: 但是他一直没听到歌声，也没看到舞蹈。那些人只是坐在桌前喝水，或者不停地看报纸。漂亮大楼叹了一口气说：“
6: 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喜欢我。”
5: 就这样，漂亮大楼每天都觉得很寂寞。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决定离开这里。别人肯定认为漂亮大楼在胡思乱想，它是一座大楼，怎么能动得了啊？也许是漂亮大楼的愿望太强烈了，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一天晚上，住在漂亮大楼里的人都还没有回来，漂亮大楼一用力就离开了地面，飞到了空中，朝着城市北方飞过去。在夜里，没人会注意漂亮大楼，它升得很高。漂亮大楼里有一个窗户亮着，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家伙忘记关灯了。这样正好给漂亮大楼照路。就这样，它飞呀飞呀，飞出了城市。不久之后，它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花儿的芬芳。漂亮大楼高兴地说：“
6: 这正是我喜欢的味儿。”
5: 漂亮大楼慢慢地往下降，落在一片大森林的草地上。这时，天

0: 刚亮，森林里飞来一座漂亮大楼的消息，传进了每一个动物的耳朵。动物们站在漂亮大楼前，议论纷纷。一只大熊走上前去，瓮声瓮气地问：
1: 漂亮大楼，你是属于谁的？
2: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如果你们想住进来，那我就是你们的。
0: 漂亮大楼把自己从城市里飞走的事情告诉了动物们。梅花鹿听了说：
3: 可是那些人发现你失踪了，会来找你的。
0: 画眉鸟说：
4: 有办法，我们去弄些爬墙虎的种子来，让爬墙虎把红墙贴满绿叶子，这样就没有人发现它了。
2: 如果能再弄些花过来，我就更高兴了。
0: 接着，动物们行动起来，他们播种种树，种花种草。漂亮大楼很感动。等大家忙完了，漂亮大楼邀请大家住进他的房间里。野猪和狗熊这些不爱爬楼的动物就住在一楼，猴子们喜欢爬高就住在顶层，其他动物爱住哪里就住哪里。现在漂亮大楼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小鸟为它唱歌，野兔为它跳舞，周围都是美丽的花草树木，它的窗户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明亮过，它又满足又幸福。有一天，一只麻雀从城里回来，它告诉漂亮大楼：
5: 城里的人正在四处寻找你呢。
0: 漂亮大楼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有一天人们找到森林里来，他也不会回去的。不过，也许他们根本找不到漂亮大楼。现在，漂亮大楼全身都爬满了爬山虎的叶子，四周都是树，人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漂亮大楼要永远永远住在森林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大家来玩跷跷板》。有一天，小熊和小鹿出门去玩，在路上他们看到牛爷爷推着手推车慢慢地向前走，突然车子翻倒在地上，小熊和小鹿赶紧跑过去帮牛爷爷把车子扶起来，可是车子的轮胎已经摔坏了。小熊说：
12: 牛爷爷，您没受伤吧？
8: 牛爷爷摇了摇头对小熊说：
13: 我没事，只是车子坏了，我得去修车，可是我还急着送东西呢，这可怎么办呢？
12: 您要把东西送去哪里呢？我们帮您送吧。
13: 那就谢谢你们了，车上有一个小铅球，是送给斑马的，还有一大束气球，是送给小白兔的。
12: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送。
8: 于是小熊去送小铅球，小鹿去送气球。小熊手里拿着铅球，心想：
12: 这铅球看起来比气球小多了，可是真的好重啊，看来个头小。

0: 的东西不一定重量轻呢。
1: 他们送过东西之后，一块儿来到了游乐场。游乐场里很多动物在玩跷跷板，大象坐在跷跷板的一头，而另一头已经坐上了好多动物，有猴子、狮子、老虎等等。可是它们都太轻了，都被大象翘了起来。猴子看到小熊和小鹿，对他们说：
2: 喂，小熊小鹿，快来玩跷跷板，你们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把大象翘起来。
1: 小熊和小鹿跑了过去，坐在猴子这一边，跷跷板变平了，看来两头已经一样重了，可是这样仍然无法赢过大象。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树上的一只百灵鸟对他们说：
3: 你们玩的可真开心呀，我也一起玩吧。
1: 说完它飞了下来，站在了猴子的肩膀上。这时跷跷板往猴子这边倾斜了，大象终于被他们翘了起来。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2: 太好了，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胜利了。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轻重是相对的，不一定大的东西很重，小的东西很轻。另外，一样大小的同一种物体，数量越多，重量也就越大。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7: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贪吃糖果的小布丁》。一天，张阿姨来到小布丁的家里做客，她给小布丁带来了许许多多漂亮的糖果。这些糖果有花花的外衣，香香的味道，小布丁高兴坏了，像只小馋猫一样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要糖果吃。可是妈妈却说：
10: 小布丁，你还小，糖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9: 妈妈说完还把糖果都收到了自己的房间，全部都藏了起来。小布丁看到之后可生气了，心想：
11: 妈妈可真小气，我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个够呢？对了，妈妈不给我吃，我自己想办法吧。
9: 第二天，小布丁偷偷地跑到了妈妈的房间，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那袋糖果。小布丁像是饿了三天的小老虎一样，撕开一个又一个糖纸，大吃特吃起来。吃完了苹果味的、桃子味的，还有奶油味的。小布丁还把自己的口袋里塞得满当当的，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偷偷地吃。到了晚上，小布丁该睡觉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乖乖地爬上了床。不过这时候的小布丁悄悄地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塞进了嘴巴里，准备进入甜甜的梦乡。忽然小布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12: 小布丁妹妹，小布丁妹妹，快醒醒。
11: 咦，是谁呀？
12: 是我，我是你的牙齿叔叔。
11: 牙齿叔叔，这么晚了您不睡觉，找我有什么事吗？
9: 牙齿叔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12: 哎，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今天我的白大衣可被你的糖果害惨了。你的小嘴巴吃了那么多糖，虽然刚吃完嘴巴里又香又甜，但是还有一些糖果残渣流到了我的牙齿缝隙里，慢慢的就变酸。

0: 了。
1: 小布丁咂巴了一下嘴巴，果然感到自己的嘴巴里酸酸的，难受极了。牙齿叔叔继续说道：
2: 你自己再闻闻，那味道可难闻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白大衣就要变成黄大衣了，以后你一笑就露出一排小黄牙，哎呦，小伙伴肯定会笑话你的。
3: 我才不要小黄牙呢，我要赶紧去刷牙。
1: 说完，小布丁就一咕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卫生间，拿着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起了牙。刷牙的时候，小布丁好像听到了牙齿叔叔高兴的笑声。
2: 哈哈，小布丁妹妹刷掉了酸酸的糖汁，我们好舒服啊。
1: 小布丁刷完了牙，站在镜子面前照啊照啊，果然自己的牙齿一个个的都白白净净的，漂亮极了。刷完了牙，小布丁还掏出了口袋里的糖果，准备放到妈妈的房间里去。
3: 我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每天最多只吃一个糖果。
1: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向小布丁学习，千万不能贪吃糖果，不然牙齿会遭罪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的约定的故事。树林的东边住着一只蓝蜗牛，西边住着一只绿蜗牛，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绿蜗牛邀请蓝蜗牛来自己家吃下午茶，一大早蓝蜗牛就朝西边出发了。蓝蜗牛努力地向前爬，到了下午，它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蓝蜗牛正打算找块大石头休息几分钟，突然它看到有一只大黄蜂正准备偷袭一只午睡的小甲虫。蓝蜗牛大叫一声：
7: 小甲虫，危险！
6: 被吵醒的小甲虫连忙飞进了花丛中，躲了起来。大黄蜂看到小甲虫飞走了，十分恼怒：
7: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6: 大黄蜂把自己尾部的刺亮出来，恶狠狠地向蓝蜗牛飞过来。蓝蜗牛连忙躲进自己的蜗牛壳里。过了好久，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时，蓝蜗牛听到有人在叫它：
3: 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没事啦，出来吧。
6: 蓝蜗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是刚刚的那只小甲虫。原来，大黄蜂看无法伤害蓝蜗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蓝蜗牛向小甲虫道别后，便匆匆上路。等蓝蜗牛到达绿蜗牛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绿蜗牛还在家里等它，它还为今天的聚会准备了一大桌美食。蓝蜗牛低下头，难过地对绿蜗牛说：
7: 对不起，我的朋友，因为在路上帮助小甲虫，我迟到了。
6: 绿蜗牛听了蓝蜗牛的话，笑了笑：
8: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迟到了，但我为有你这样热心助人的朋友而骄傲，而且我们也完成了这个美丽的约定，不是吗？
6: 小朋友们，两只小蜗牛都遵守了和朋友的约定。虽然蓝蜗牛因为在路上帮助别人而迟到，但是它仍然坚持去赴约。而绿蜗牛也坚信朋友会来赴约，他们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2: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3: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4: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3: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4: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3: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2: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4: 我回不去谷仓了。
3: 回不

0: 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1: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2: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0: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1: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0: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1: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2: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0: 坦普尔曼在哪里？
1: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2: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0: 坦普尔曼，醒醒！
2: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0: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2: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0: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2: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他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0: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2: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

0: 谁在乎老谭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2: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0: 哼，是谁一趟一趟的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2: 威伯尔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洛卫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0: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0: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2: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他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他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0: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2: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2: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秋天里的访问。蚱蜢鲁鲁特别喜欢学习，一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他就会鼓足劲跳过去问个明白。秋天到了，他决定去访问一下小动物们。森林里很热闹，小动物们都在忙着做

0: 己的事情。蚱蜢鲁鲁先和小松鼠打了招呼。
1: 小松鼠，你搬那么多坚果干什么呀？
0: 小松鼠正累得气喘吁吁的，蓬松的大尾巴像大扇子一样搭弄在树梢上。它四下看了一下，发现是蚱蜢鲁鲁歪着脑袋和自己说话。
2: 哎呀，我是为了冬天存储食物呀。
0: 小松鼠觉得蚱蜢鲁鲁真好笑，连这点常识也不知道。蚱蜢鲁鲁一想到冬天，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是啊，那时的天气多冷呀，风呼呼地刮着，比刀子还要厉害。小动物们都躲在暖烘烘的家里，谁还会出来找食物呢？蚱蜢鲁鲁告别了小松鼠，躺到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被一阵叮叮咚咚的敲击声给吵醒了。原来是小喜鹊用小铁锤使劲地敲钉子呢。这回蚱蜢鲁鲁聪明多了，他细声细气地问：
1: 小喜鹊，你盖房子是准备过冬用的吗？
0: 小喜鹊忙得不可开交。
3: 是啊，我可不会像寒号鸟，到了冬天只知道无奈地哀叹。
1: 哦，寒号鸟怎么了？
3: 你不知道？寒号鸟啊，只知道炫耀它的歌喉，不知道筑窝。冬天来了，它就倒霉了，躲在树下冻得瑟瑟发抖。
0: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蚱蜢鲁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他迎面碰上了一群大雁，他们排成人字形，正急急忙忙地往一个方向赶。他们这是去哪儿呢？蚱蜢鲁鲁用力的一蹦，拉住了最后一只大雁的翅膀，他要问个明白。
4: 小蚱蜢，我们是到南方去过冬，快让我飞，不然我可要掉队了。
0: 这回蚱蜢鲁鲁明白了，原来所有的动物都为了冬天的到来做着准备呢。突然，蚱蜢鲁鲁发现小熊撅着圆滚滚的屁股，捧着蜂蜜桶咕咚咕咚地喝着。小熊怎么一点都不为冬天做准备呢？蚱蜢鲁鲁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跳上去用力地拍打小熊的屁股，大声地叮嘱：
1: 小熊，你还不赶紧为过冬做准备啊？
0: 没想到小熊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胖乎乎的双手连连说：
5: 不用不用，冬天到了，我就躺在树洞里睡大觉，我们把这个叫冬眠。
0: 冬眠，多么奇怪的过冬方式呀。蚱蜢鲁鲁对秋天的这次访问可真是让他打开了眼界。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哇，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2: 起航！
1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4: 快快来听吧。
1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7: 请233号取餐。
1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5: 知道了，妈妈。

0: 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生活好习惯，准备好了。
5: 哎，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儿。
6: 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5: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0: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1: 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2: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1: 好。
2: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哪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0: 觉是
1: 分清脚跟和脚尖，
0: 脚跟脚尖分清了。
1: 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0: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1: 好。
0: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1: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0: 我明白了。
1: 真棒。
0: 嘿嘿，都穿好了哦。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

0: 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1: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0: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2: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0: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他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2: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0: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2: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

0: 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她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她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她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他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儿往上爬，可是桌腿儿特别光滑，他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0: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1: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0: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她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

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一切苦难都不会长久。罗伯特买了一个65公顷的小农场，但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大萧条，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第二年又遇上了严重的春旱，罗伯特把留下来的最后一些玉米种子全部拿出来，种进了地里。可4个星期过后，才下了一场雨，天气随即又热了起来。罗伯特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发现只有上面的部分是湿的，下面的全是干土，雨水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年秋天，罗伯特的收成只有半车玉米，和他当时播种的玉米种子数量刚好相等。但罗伯特并没有沮丧，他甚至乐观地说，
3: 至少我的种子全部拿回来了。
2: 许多农场撑不下去了，纷纷挂起了转让的牌子，而罗伯特选择了坚持下来。后来罗伯特慢慢渡过了难关，农场逐渐恢复了生机。若干年后，一个下午，罗伯特的农场突然受到龙卷风的袭击。罗伯特急忙让家人坐进汽车，赶紧离开了农场。凶暴的龙卷风就在他们身后肆虐。等他们回来后，发现一切都毁了。罗伯特的妻子哭了，
4: 一切都完了，26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全完了。
2: 罗伯特安慰妻子，
3: 不会的，只要我们人还在，就一定能重建农场。
2: 不肯服输的罗伯特先生在旧地基上建了一幢很小的房子，后来的几年又接连建起了一幢幢房屋。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儿子将农场经营得非常成功。罗伯特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他经受重重打击，但他并没有被击倒，相反，不肯服输的他积极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可见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并能积极主动地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难题，苦难总有一天会过去。
1: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关于爱护公物的故事，名字叫做《美丽的雕像》。在森林学校的校园里，一座美丽的雕像矗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只洁白的小兔子坐在草地上低着头看书。这座雕像实在是太逼真了，小白兔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清楚楚的，连低头看书的眼神都认真有神。小松鼠琪琪特别喜欢这座雕像，他常常坐在小白兔身边发呆，有时候琪琪还会想，
8: 不知道小白兔手里看的是什么书呢。
7: 有一天，琪琪像往常一样来到小白兔的身边玩耍，突然发现小白兔的背上多了一个黑乎乎的手印，难看极了。琪琪难过地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校园管理员大象先生。大象先生查看了小白兔身上的黑手印之后说，
9: 肯定是哪个同学不小心弄脏的，我们要想办法替

0: 提醒一下同学们，玩耍时注意远离雕像。
1: 琪琪立刻大声地说：
2: 我来想办法。
1: 说完，琪琪立刻跑回了教室，找出了一张白色的卡片，并在上面工整地写上了一行大字：请爱护雕像。接着，琪琪又找出了一个小棍子，把卡片固定在了小棍子上，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示牌，然后又跑出教室，把指示牌插在了小白兔雕像身边的草地上作为警示。他想，这几个大字这么显眼，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到，以后肯定不会发生雕像被弄脏的事情了。大象先生看到后对琪琪说：
0: 琪琪，你制作指示牌的想法很棒，但是可能还会有别的顽皮的同学在打闹过程中一不小心弄脏雕像，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呀。
1: 琪琪点了点头说：
2: 我会好好守护雕像的。
1: 这时候琪琪发现小松鼠他们正朝着小白兔身边的小水坑走来，准备玩跳水坑的游戏。琪琪急忙拦住了他们，大声地说：
2: 小松鼠，你们去别的地方跳水坑吧，这里离雕像这么近，捡起的水花肯定会弄脏雕像的。
1: 看到琪琪一脸坚定的样子，小松鼠们只好离开了。在琪琪的影响下，大家越来越爱惜校园里的这座雕像了。即使小白兔身边没有爱护雕像的指示牌，大家也会自觉地与雕像保持距离，在玩耍时尽量离雕像远一些。原来保护小白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家心里都存放一颗爱护雕像的心呀。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

0: 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想要不劳而获的蝙蝠》。鸟类和兽类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它们共同生活在大森林里，相互照应，互相帮忙。有一次，鸟类和兽类为了庆祝他们的长期友好合作，准备联合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为了这次宴会，他们分工合作，兽类搞卫生，鸟类负责做菜。这时，一只蝙蝠飞来了，它大声地嚷着，
9: 太好了，我可以饱吃一顿了。
8: 小猴子一边扫地一边对蝙蝠说，
10: 你和我们一起扫地吧。
8: 可蝙蝠张开翅膀说，
9: 不，我有翅膀，我是鸟类，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扫地。
8: 在一旁洗菜的白鹤听见了说，
11: 那你来帮我们做菜吧。
8: 可是蝙蝠又抹抹脸对白鹤说，
9: 你瞧，我的脸和兽类一样，嘴里还有牙齿，而且身上的毛跟兽类一样啊，我不参加做菜。
8: 说完到一边玩去了。到了开饭的时候，兽类已经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鸟类也做了各种各样的菜，他们把饭菜摆出来准备吃饭了。蝙蝠到兽类那边坐下准备用餐，可是猴子对他说，
10: 喂，你做错了，你不是说你是鸟类吗？
8: 蝙蝠只好到鸟席那边对鸟儿们说，
9: 让我坐在这边吧。
8: 可鸟儿不欢迎他。白鹤说，
11: 蝙蝠，你不是说你是兽类吗？你去兽类那边坐吧。
8: 就这样，鸟类和兽类都拒绝了蝙蝠的入席，他们美美地用起餐来，而蝙蝠凭着自己既像兽又像鸟的样子，想逃避劳动而白吃一顿，结果是自欺欺人，只好饿肚子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

0: 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1: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0: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2: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0: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1: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0: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1: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一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0: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

0: 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1: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2: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1: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6: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他会把你捉走的。
5: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7: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5: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那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7: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5: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7: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5: 小猩猩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猩猩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7: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5: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猩猩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0: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6: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3: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6: 好的。
3: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7: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3: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 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6: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3: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wood， 木头。wood house， 木头房子。
6: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3: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6: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3: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6: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3: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5: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8: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百家姓故事之沈姓篇。沈姓有很多来源，其中之一是四姓。四姓是夏朝的国姓，夏朝崛起后灭掉了一个嬴姓的沈国，沈国被灭掉后，夏朝就在当地建立了四姓的沈国。四姓沈国在夏朝灭亡后，又先后被商朝和周朝所灭，四姓沈国的后人就都跑到了楚国。他们为了留念自己是沈国的后代，就改姓为沈。沈姓中比较出名的一个人叫做沈括。沈括是宋朝的一名大官，他一生都在进行科学研究，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小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在自己的家里背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
11: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10: 突然一阵风吹来，把院子里树上的桃花吹落在地。沈括心想，
11: 为什么山下的桃花四月份的时候都凋谢了，而山上寺庙里的桃花却刚刚开放呢？白居易不会不知道这点常识啊。
10: 沈括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答案，就去问自己的母亲。
11: 母亲，为什么山下的桃花四月份的时候都凋谢了，而山上寺庙里的桃花却刚刚开放呢？
10: 母亲告诉沈括，
12: 孩子，这个问题你去山上一趟就知道了。
10: 沈括的母亲就安排侍从陪着沈括去山上游玩。沈括来到山上，果然满山的桃花正在盛开，这可把小沈括难住了。
11: 同样是桃花，这是为什么呢？
10: 这时候山上吹来了一阵风，把沈括吹得打了一个冷颤。沈括顿时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脑门大声说，
11: 我明白了，原来山上地势高温度低，所以花开的就晚了，这是由气候条件决定的。
10: 小沈括回到家后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记录下来，从此沈括博览群书，在晚年的时候写下了《梦溪笔谈》这本巨著。书中记载了当时气象科技发展的最高成就，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

0: 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它的双翅，将它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霍尔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

0: 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1: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2: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你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5: 妈妈，怎么了？
8: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4: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的。

0: 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1: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带上啊。
2: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1: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3: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4: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奇特的备忘录。世界科学史上有这样一条备忘录，尽可能站着，这样裤子就能够穿到明年春天。写这条备忘录的人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德弗列斯特。当时有人就问他，
7: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条奇怪的备忘录呢？
6: 德弗列斯特回答说，
8: 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穷，白天四处奔波，靠做各种零活谋生，晚上就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屋里搞发明创造。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研究无线电波和火焰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时间出去做零活，所以穷的身上只剩下一条旧裤子，当时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我才写了这样一条备忘录，随时提醒自己尽量站着做实验，尽可能减少裤子的磨损。
6: 那人接着问道，
7: 我看你还光着脚，那是为了节省鞋子咯？
6: 德弗列斯特笑了笑说道，
8: 被你发现了，哈哈哈。
6: 就这样，经过艰苦奋斗，德弗列斯特的研究终于成功了，他发明了一种新奇的玻璃管，这就是三极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科学史上的创造发明是与科学家的执着追求分不开的，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没有德弗列斯特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就没有世界上第一支三极管的诞生。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9: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神奇的尾巴。夏天，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正聚在一起乘凉呢。一会儿，小松鼠说，
11: 我们在这儿坐着好无聊啊，我们来比一比谁的尾巴最厉害吧。
0: 大家伙一听都很感兴趣，就同意了。小松鼠又说，
11: 那我第一个来，我这大尾巴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躺着当枕头，冷了当被子，从高处往下跳还能当降落伞呢，这样的宝贝尾巴是不是很厉害？
0: 小松鼠的话音刚落，小壁虎搭腔了，
12: 我要是遇到敌人，我的尾巴可以自动断掉，迷惑敌人，我就能趁机脱身了。
11: 那你不就成了没有尾巴的壁虎了吗？
12: 不会，我们的尾巴有再生功能，几天之后就会长出新尾巴来。
0: 负鼠妈妈说，
6: 我们负鼠搬家或躲避敌人的时候，儿女们趴在我的背上，尾巴缠在我的尾巴上，不论我跑多快， 孩子们也摔不

0: 下来。
1: 我们的尾巴是安全带。
2: 这时来了一只袋鼠，它前腿短，后腿长，拖着一条粗壮的大尾巴。袋鼠说，
3: 我们袋鼠不会走路，只会跳，一跳能跳3-5米远，落地时稳稳当当，就是靠尾巴，所以我们的尾巴是平衡器。
2: 小鲤鱼浮出水面说，
4: 我们鱼游水，前进后退，左右转弯，全凭尾巴。我们鱼的尾巴是舵，是推进器，舰船上的螺旋桨就是人类受到我们鱼尾巴的启示才研究出来的。
2: 小松鼠听到这里才明白，尾巴有特殊功能的动物还真不少，心想往后可不能再口吐狂言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尔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尔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尔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尔

0: 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1: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0: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2: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的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3: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2: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它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哦，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1: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

0: Weber 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1: 再见，再见，再见！
2: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2: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1: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2: 可你们去哪里呢？
1: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2: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2: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2: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2: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2: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2: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4: 我发誓，
7: 我也发誓，
5: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

下落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鲤鱼妈妈找孩子》。鲤鱼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生活在一条大河里，大河里生长着无数美丽的水草，还有鲫鱼、乌龟、小虾等等很多很多小动物。鲤鱼妈妈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到处玩耍，有时候他们会去公园里的假山上捉迷藏，还有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们去邻居家中串门，无忧无虑，生活得非常快乐。一天，鲤鱼妈妈带孩子回家的途中，突然发现其中一个宝贝和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心里觉得很奇怪，
6: 这个孩子怎么没有胡子呢？我们鲤鱼天生就有胡子的呀，会不会是我的小宝贝生病了呢？
5: 鲤鱼妈妈决定观察几天，看看宝宝会不会自己长出胡子。可是几天过去了，小宝宝还是没有长出胡子，这是怎么回事呢？鲤鱼妈妈决定带孩子去医院。半路上，他们碰见了鲫鱼母子。原来，鲫鱼妈妈也是要带孩子去医院。鲤鱼妈妈问道：
6: 鲫鱼妈妈，你的孩子怎么了？
5: 鲫鱼妈妈说：
7: 今天早晨，我忽然发现孩子的嘴上长出了胡子，我担心他生病了。
5: 鲤鱼妈妈惊讶地问：
6: 长胡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为什么要带他去医院呢？
5: 鲫鱼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7: 我们鲫鱼和你们鲤鱼不同，我们是不长胡子的。
5: 这时，鲤鱼妈妈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走到鲫鱼的孩子身边，左看看右看看，最后发现这竟然是自己的孩子，她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6: 我的宝贝，我才是你的妈妈呀。
5: 这时鲫鱼妈妈也发现了，鲤鱼妈妈领

0: 鱼妈妈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两人交换了孩子，各自回家去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